0: 北京时间8:04，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Travel 九一五早安节奏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小宝，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出行又要去到哪里呢？
1: 嗯，艾伦你好，所以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条我们在暑期要发团的一条线路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五日游。
0: 嗯，
1: 那么这条线路呢，作为咱们915音乐体育广播连发多年的金牌线路，每期呢都会深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呢，将于暑假呢再次开启。那么今年的发团时间呢是在6月17日到21日，那么超值特价呢只有3980元每人，那么1.2米以下小童不占床的价格呢是3280元，10岁以上的儿童价格呢是同成人，所以说呢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暑期首发的唯一一团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暑假呢我们也只有这一团，想去大草原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五日游啊。那么这次呼伦贝尔大草原五日游呢将会带领大家呢走进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打卡世界第一湿亚洲第一湿地厄尔古纳湿地，还有童话森林、白桦林景区、俄罗斯民族乡市委镇、黑山头马术基地、末日格勒河、奥洛奇庄园，还有最美的中俄边防公路、厄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等。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呢精选了当地的风味美食，有烤全羊、铁锅炖、牛排锅、东北菜、林区风味餐等等。那么全程呢入住的是2晚4钻酒店加一晚市委镇的俄式穆克棱特色民居，还有一晚草原蒙古包。可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它的这个景点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简要的跟大家呢详细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的行程安排啊。那么我们这条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5晚4天的行程，那么可以说呢是行程安排呢是非常合理的啊，每天不用起早贪黑。那么第一天呢我们由青岛出发呢乘坐飞机飞往海拉尔啊，前往草原明珠海拉尔。那么到了海拉尔之后呢我们就入住酒店，那我们大家呢可以到当地呢自行逛吃当地的美食和特色小吃。那么第二天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这个被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还有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中国最美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这里呢也是深受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啊，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辽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给大家独家赠送了无人机的航拍，那我们可以从上帝视角呢为大家定格这个在大草原的美好瞬间，而且呢是免费赠送电子视频短视频一个啊，永久的将这个草原之旅呢作为一个纪念来送给大家。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国家4A级景区，被称为亚洲第一湿地的厄尔古纳湿地。那么这里呢目前是我国目前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物种最丰富、也是保护最完整的一个自然湿地保护区，也是亚洲候鸟迁徙的乐园。那么随后我们还会这个带大家呢去打卡厄尔古纳博物馆。那么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

当地的特色餐啊，铁锅炖。那么参观完这个额尔古纳博物馆之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前往到这个市委镇。市委镇呢，它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一面是中国，一面是俄罗斯，它也是一个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小镇。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这个市委镇啊。晚上我们给大家呢独家入住的是具有俄罗斯风情的特色民居木克棱，让大家呢真正体验一下俄罗斯风情生活。那么这个木克棱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用木头啊建造的这个小木屋啊，在俄罗斯呢叫做木克棱，是俄罗斯当地的特色民居。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早餐之后会带大家前往到奥洛契庄园，乘坐草原敞篷车去游览这个农场庄园。那么这个庄园呢，分为采摘观光区、爱情浪漫区、运动休闲区，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尽情的亲近大自然。那么这里呢还有世界最大的一个太极图，它是由这个1989亩的农作物形成的一个人工的太极图啊，从空中俯瞰呢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那么下午呢，我们会前往到国家4A 级景区童话王国白桦林。那么白桦林景区呢，也是东北地区呢面积最大、形成年代最久远的一个天然原始的白桦林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前往到这个观光平台俯瞰整片林海啊，犹如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那么之后我们会抵达黑山头小镇啊，办理入住。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呢特别安排了当地的一道这个特色的大餐，叫做烤全羊啊。那吃完晚餐之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篝火晚会，我们大家呢可以和当地的这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小姑娘呢来一次这个亲密互动。那么第四天呢，早上我们会带大家呢乘坐这个草原观光列车啊，以不一样的方式呢欣赏长达10多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也可以这个体验滑草的乐趣。那么这里呢拥有世界最长的一个滑草跑道，大约呢是1.2公里啊，徜徉于这个绿色大草原当中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滑草车自上而下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这个极限滑草。那么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呢前往到黑山头马术基地。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呼伦贝尔地区呢一个专业的马术基地，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呢赠送了这个骑马体验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呢体验一下在大草原骑马的乐趣啊，感受一下策马扬鞭的快感。那么随后我们会前往到草原游牧部落啊，接受蒙古族传统的迎宾仪式，草原迎宾下马酒。那么当地的蒙古族的小姑娘和小伙子呢会手捧着银碗呢向远道而来的我们呢呈现一杯香醇的美酒啊。那么这是欢迎贵宾的一个最高的仪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体验这个牧民的生活，做一次真正的草原儿女，穿上当地的这个蒙古族服饰啊，与可爱的小羊亲密互动，还可以体验挤牛奶的乐趣，品尝香醇的奶茶和美味的奶制品。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体验好玩的彩虹小火车。那么之后我们会途经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公路，叫做油画边防公路啊，路的两边一面是俄罗斯，一面是中国，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仿佛呢我们游走在画中一般。之后我们会抵达边境城市满洲里，我们将前往到这个国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欣赏到啊这个不同的这个风光，一边是中国国门的另一边呢就是俄罗斯了。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到这个套娃广场，也就是俄罗斯主题公园，在这里拍照留念。那么这个广场呢是目前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大的一个套娃，那么非常的具有俄罗斯童话世界的一个风格的建筑啊。那么晚上我们会住在这个套娃酒店啊。那么第五天呢，我们会乘车返回到海拉尔，然后抵达之后我们

0: 会带大家参观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那么这个民族博物馆呢，主要是向我们大家介绍的是呼伦贝尔地区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啊。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美味的牛排锅，之后我们会带大家欣赏这个游览呼伦贝尔最大的一个广场，叫做成吉思汗广场啊。那么参观完这个景点之后，至此美丽的草原之旅呢就到此告一段落。那么之后呢，我们将乘机返回青岛。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五晚四天的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行程安排啊。那么可以说呢，我们这条草原之旅呢，它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价格啊，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在6月的17日到21日，那价格呢是成人3980元，1.2米以下小童不占床的是3280元，10岁以上儿童价格呢是同成人3980元的。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进行报名。还有什么需要给大家来补充的呢？
0: 因为这条线路呢是在暑假发团，所以呢现在呢所剩名额呢已经不多了啊，报名已经过半了。我们这条线路的总共的名额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如果大家呢想在暑假带领小朋友带领全家人啊到一个清凉的地方，那么这条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当地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就赶紧报答咱们的报名电话85702926进行报名。
1: 谢谢小宝今天早晨的分享，拜拜。
0: 好，再见。

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是来自陈绮贞的小船，在8:32可以分享。想要装修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400809109。现在呢，一直奉推出一个 N3 的整家的服务，有127项的品质的细节全包含，各位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呢，现在签约呢，直接2.9万元再赠送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而且基础的工程。

0: 终身保修承诺，所以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9 4008091099。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严选生成当中，也有早安秒杀品，
1: 是的，就是为大家带来的鱼子酱的洗护的套盒。它里面是包含了我们的一个洗发水，还有一个密修护的一个发膜，密集修护的一个发膜，还有一个沐浴露。然后沐浴露和洗发水都是500毫升，发膜是200毫升。我们今天这一组到手呢是99块钱，是施培斯家的一个胶原鱼子酱的套盒。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了。另外我们六一儿童节呢已经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的爸爸妈妈呀，还有叔叔姨姨们呐，都是要给小朋友来准备礼物的。那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的专区就在我们的页面下方，往下滑一滑就能看到好多好多适合男生还有女生的一些小玩具。
0: 男生还女生、
1: 小男生小女生怎么了？难道这里面没有你想要的吗？这位男生、
0: 这男孩女孩了，男生好像不太能够玩这种刺水枪什么之类的吧？
1: 不玩吗？我高中都
0: 你高中
1: 好像
0: 玩，
1: 在班里
0: 那你真是爱自己
1: 啊！那是啊，就是不管多大年龄，我们该玩的都要玩，是吧？是，所以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来挑选各种各样，比如说对于低龄一点的小朋友的，像这种投影的投影故事机呀、还有一些那种照明的一些那种互动神器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像我们稍微小朋友喜欢这种科幻啊 AI 的话，我们还有各种机器人机器狗、价格都很划算，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哦。
0: 就在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啊、今天我们早晨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爱自己的方式啊，很多朋友爱自己方式就要看一场演唱会、然后让自己在几个小时时间当中呢得到一个放松啊。那最近的知名的乐团 Mayday 五月天在北京连续开了12场的演唱会，然后呢，阿信呢就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布了很多张自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什么呢？是街头有公厕
1: 啊，
0: 门口打卡。
1: 对，
0: 然后很多
1: 歌迷就去啦。所以都在这个厕所门口来排队，
0: 甚至他们就会给5个就侧位了，分别贴上成员的名字。这胡同的居民就说到说呢，歌迷长时间站侧来拍照，这就让我们
1: 对，你要知道就是、北京那种老胡同，他家里面是没有那个厕所，都是要在这样的一些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那么你这样一来，人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了
0: 啊。对此的阿信呢是发文致谢啊，说到说呢，没想到被大家找到这个北京胡同的公共厕所的同款。赞叹大家这个侦查的能力，不过呢造成了居民的困扰，郑重的道歉。
1: 也呼吁歌迷理性打卡，不要去影响别人的生活了，对吧？
0: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零成本的打卡的方式啊。
1: 是吗？
0: 对吧，自己满足了自己追星的这种需求，又满足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花钱的这样的一个快乐。
1: 所以我有在想，就是大家打卡的点很奇怪，因为去年你有没有记得大家，
0: 你不觉得他发这张照片也很奇怪吗？谁会
1: 在厕
0: 所门口拍照？
1: 对呀、然后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网红点是在那个派出所门口拍照吗？
0: 现在还是，
1: 是吧？所以我就大家的这种打卡真的有时候，
0: 你说是在长沙、
1: 对对对、然后被朋友这样压住是吧，然后拍个照片、所以大家有时候打卡的点真的是很难理解，
0: 很难理解。
1: 对，
0: 虽然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啊，但是打卡的方式啊，各位还要考虑考虑，理性判断啊。不过追星这事儿，你说谁能理性？
1: 哎，真的就是理性的人他不会走上追星这条路真的是这样。
0: 当然要爱自己啊，
1: 是啊，
0: 找一些高级的地方好吗，朋友们
2: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什么？
1: 对，就第一次的时候
0: 啊，那个时候叫《我是歌手》。
1: 对，
0: 是吧？嗯，然后作为一个补位的歌手登场，不过他，我一直觉得就是他的歌其实是很难唱的。
1: 哎，是，
0: 是吧？技巧对技巧和唱功的要求是很高的。
1: R&B 的风格，所以他在这一场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到说，你们想听《黑色柳丁》，不好意思啊，唱自己的这个原创的歌曲。
0: 好吧，不过他的舞台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1: 对，这么一说的话，真的时间过得也太快了一点。
0: 对啊，我感觉那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1: 对，
0: 真的好快，是不是人长大了之后，就时间过得飞快了。
1: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好吧？
0: 是、
1: 爱自己的每一天。在8:49，记得我们今天的早安秒杀，有很多的一些儿童节礼物哈。
0: 嗯，
1: 你可以进来看一看，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小朋友要玩的一些东西啊，不必太贵。
0: 嗯，
1: 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可以有一些就是开发智力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更好了。
0: 对，就是娱乐性啊，然后各方面来讲都是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呐、哎，就更好。然后我们的价格还非常的优秀，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可以进去看一看咯。
1: 嗯，进来看一看吧。

0: 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歌，叫做《情路》，在8:47和你分享。想装修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拨打4008091099。现在呢，签约只价2.9万元，再赠总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
1: 嗯，是，所以记住4008091099，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啦。
0: 嗯，上周末你没有看歌手啊？
1: 我看到那个什么预告，然后那天晚上我没有看。
0: 有朋友就说属于就湖南卫视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1: 是吧？
0: 一个是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1: 嗯，
0: 然后就是歌手2026。
1: 对，而且很多的一些网友还把两边联动起来。
0: 啊，联动起来了。
1: 嗯，比如说，伊能静明明是在支持那个谁，完了之后他们说是在变相的什么支持庾澄庆什么之类的。
0: 对，庾澄庆在首场就被淘汰掉了，很多朋友呢也就是说哇，有点可惜啊。
1: 是
0: 啊，不过呢，胡彦斌在自己2026这个歌手舞台当中呢，真的是阔别11年之后，你看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1: 哦，他上一次是11年之前。

0: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那青岛的第一家店呢，到就到已经到2002年，啊，那到现在都已经24年了，102个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央视合作《中国500强》，我们跑不了。
1: 对。
0: 而且 CCTV 二交换空间，看是谁冠名了呢？是我们。
1: 要跑30年前，29年早跑了。
0: 对啊。那还有人说怕一些报价有隐形消费啊。其实我们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会在前期呢把所有的合同内，包括说产品细节细分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施工的工艺啊，以及产品细节，就包括它的品牌型号嘛，然后会给你列得很清楚。不怕你觉得价格高啊或者价格低了，反正我们不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问题是你了解不明白，因为由于装修的模式不同啊，比如说半包啊、全包、整装、纯硬装等等，那每种模式它对应的里边的材料是略微不同的，包括说它能够给你实现的配置。那基于这种情况，一房确实是会存在一房一价的这种情况，哪怕你跟你对门啊，想法都差不多，但你家装修完房子效果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区别，包括你选择的公司不同，价格也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选择的话，就选择适合自己的。你可能跟某个公司的设计师特别聊得来，聊得特别投缘，恨不得当场就拜把子。那他的价格不管他的高还是低吧，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别高的离谱，别低的离谱，你还是都能接受的。有时候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对设计师有要求，打通电话之后你就说，给我来一个是这个年纪多大了，男设计师女设计师，对什么比较感兴趣的啊，就对老房翻新比较有研究的，还是对新房装修比较有研究的设计师，我们很多呀。设计师多，那就意味着说呢，我们服务的面积很广。青岛整个市政范围之内啊，北到莱西、即墨、胶州、胶南、平都、市内四区，加上城阳、黄岛、椰之峰，全部都能服务。并且甭管您是小户型 loft 啊，基础住宅套一、套二、套三、套四，包括大户型大宅、别墅啊、平层、独栋、联排、椰之峰，全部都能涵盖。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椰之峰的服务，毕竟你干这么多年了，你在手里没点拿得出手的东西，那还有脸继续干下去吗？今天我们 N3 产品，包括我们27项的核心升级，全部给你写进合同里边去。像有很多的项目呢，是别的公司呢需要加钱加配的项目，我给你做标配。哪些项目呢？我念几个给大家先听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有没有价值。主材的小单费啊，避免隐形消费。有些公司会说，因为啊，买几块瓷砖，买几个开关，要收什么小单费啊、上楼费啊这些。那你看，您叶之峰咱收不收？那厨卫啊，墙砖薄贴工艺，用专用的粘合剂贴砖，那比传统的水泥砂浆呢更牢啊，更薄。而且瓷砖呢不会空鼓和脱落。你说能体现让你家宽很多空间吗？也不是说宽大几个平方，但是让你家的视觉效果，包括说你的真实感受，会比传统的这个砂浆水泥的贴法呢要更加的舒服。并且后续的出问题的概率会小很多。因为这些工艺呢，那我们进一步我们得研究啊。那客户既然说提出问题来，那之前可能说用砂浆水泥的时候会出现空鼓脱落，那我们也在研究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呢。那你看用专业的这个粘粘剂，然后呢进行贴砖，这种薄贴工艺不但空间更大，就是你能使用的空间更大了，而且它的工艺会更好，你也不会空鼓，不会脱落。对，我们也在不断进步嘛。还有顶面石膏线塑线，你想简约风又怕楼层的一些高低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你可以通过石膏线啊塑线去代替复杂的吊顶，那省钱还不压高。那全屋的灯具你也不用自己配，我们帮你选，风格统一，省得你到时候忘了留一些线头啊。那我们能够选择的东西啊，你也可以来参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20000元的家具券，这个10000多的定制优惠，3000元的换购券，你可以选择的范围有很多，包括我们套餐内里的内容啊，你可以自由挑选。你的参与感会更强，你的实现出来的效果呢更贴合你这个现在的一个预期。我们不是说就固定的那几项啊，你不选不行，必须这么选。套餐内的东西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多方位的进行选择的，不同的人选择了同一款套餐呢也会达到不一样的效果。那这些工艺呢找普通的公司他估计也不会告诉你说啊，你要自己说主动提啊，我要整个这个我要整个那个。他要是会问你要钱这还算好事，他要是不会还问你要钱，你等于钱白交了。
1: 对，
0: 那这个事儿就难受了啊。那我们椰之峰的 N3 呢全包，那不用你花钱，不用你加钱。这个电话呢大家现在觉得

0: 该不该打了呢？拿一个我们 N3 套餐的整装优惠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
0: 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
1: 对，大家可能会好奇，是真的会这样子的吗？打电话来问问。而且我们说的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叶之峰在搞电器了。其实你看，柯文现在，网络平台618、双十一、双十二，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那都是人家的狂欢节，对吧？
0: 对，
1: 就是别人的，阿里的、京东的，他们的一些这种狂欢节。但是真正的大优惠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日。你像915给了大家什么时候优惠最大？就是我们9月15号台庆的时候。
0: 对，
1: 同样你们也是在你们过生日的时候给的优惠是最大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店庆的时候先把优惠拿到。
0: 对，没错，一定要拿到手。像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狂欢的那个节日。你像我们，那在29年之前啊，就是叶之峰就诞生了嘛。那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肯定都要庆祝一下。29周年店庆呢，确实它的力度呢，比我们青岛公司举办的24周年店庆肯定要强一些，因为毕竟总公司举办的嘛，它有很多公司的总公司的补贴，所以这次的优惠呢，它结束之后呢，未来应该不会再有像现在这么合适的价格了。那您如果现在想要的是高品质啊，想要的是高质量的服务。

0: 了。那您如果现在想要的是高品质啊，想要的是高质量的服务，了解二是获得优惠，未来你想用到这个优惠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二是获得优惠，未来你想用到这个优惠的时候，你可以如果说优惠就结束了，店庆期间结束了，那这优惠你就拿不到了，我们也就自动终止了。趁尽量趁着节目之前，或者我们还在节目播出当中呢，大家去把这个电话打了。如果您在打电话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没打通啊，劳烦您过一分钟再打一下啊。特别现在呢，您在路上如果不方便打电话，您这个找路边停一下啊，等或者说这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方便的时候再打，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或者说马上到公司了，就想的是能不能快点到公司啊，争取在节目结束之前先打一个啊，可以的，等您电话。那电话呢再跟大家报一下呢，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1: 嗯，
0: 就这会儿有朋友可能说刚切过来啊，没听前面，光听那些电话，也就想这电话干嘛来的。我把核心再讲一遍，说打电话能干嘛。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叶之峰的29周年店庆啊。我们 N3 的套系呢是整装套系，包含的东西呢非常全面啊，你家的瓷砖、地板、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电管，包括说你家的橱柜啊、卫浴洁具等等，整个硬装，再加上呢再送你30000元的沙发，那29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000块，再有现金直降29000，然后再20000元的家具券，老房翻新这一块呢，还有防盗门、智能门锁这边10000多的定制优惠。
1: 嗯，
0: 并且打电话呢，你家的凉房我给你包了，免费送给你，你家的设计我给你做了，图我给你画，你家的报价我给你写，每一项都给你写的非常清楚，给你一个价格清单明细表。电话报名了解二是获得优惠，未来你想用到这个优惠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二是获得优惠，未来你想用到这个优惠的时候，你可以如果说优惠就结束了，店庆期间结束了，那这优惠你就拿不到了，我们也就自动终止了。趁尽量趁着节目之前，或者我们还在节目播出当中呢，大家去把这个电话打了。如果您在打电话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没打通啊，劳烦您过一分钟再打一下啊。特别现在呢，您在路上如果不方便打电话，您这个找路边停一下啊，等或者说这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方便的时候再打，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或者说马上到公司了，就想的是能不能快点到公司啊，争取在节目结束之前先打一个啊，可以的，等您电话。那电话呢再跟大家报一下呢，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1: 嗯，
0: 就这会儿有朋友可能说刚切过来啊，没听前面，光听那些电话，也就想这电话干嘛来的。我把核心再讲一遍，说打电话能干嘛。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叶之峰的29周年店庆啊。我们 N3 的套系呢是整装套系，包含的东西呢非常全面啊，你家的瓷砖、地板、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电管，包括说你家的橱柜啊、卫浴洁具等等，整个硬装，再加上呢再送你30000元的沙发，那29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000块，再有现金直降29000，然后再20000元的家具券，老房翻新这一块呢，还有防盗门、智能门锁这边10000多的定制优惠。
1: 嗯，
0: 并且打电话呢，你家的凉房我给你包了，免费送给你，你家的设计我给你做了，图我给你画，你家的报价我给你写，每一项都给你写的非常清楚，给你一个价格清单明细表。电话报名，报完名才能够领取到这些福利。你要不报名的话，正常到线下门店，实话实说，你现在不管去了青岛哪个门店，你正常的话多少会收你点费用，就他就叫什么定金啊，或者意向金，或者什么设计费之类的，反正有各个办法算收你点钱，就想让你先订立这个公司嘛。
1: 嗯，
0: 那后边你想退这钱的话，你要交多了还不太好退，交少了吧，那你是你要还是不要这种事啊，就很难办。
1: 一分钱其实都想要回来，但是确实不能。但是咱们一个电话真的免费，而且还真能给干货。
0: 对，没错，朋友们看过来，电话是多少呢？400-809-1099 400-809-1099。那现在大家知道了是吧？那我们继续听。那刚才呢讲了一部分的工艺啊，那有些客户呢就是装修的时候说想这个整一个嵌入式的鱼缸，
1: 嗯，
0: 说是在家看鱼嘛，是设计师说你考虑说换水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那到时候找人来换呗，或者自己换的话那就一下一下的整呗，
1: 嗯，

0: 装好之后，你鱼缸吧，确实好看。
1: 嗯，
0: 你换水你还单独找人换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自己换吗？你前期做好准备，这个东西我觉得鱼缸还是可以的。现在大部分鱼缸都能够自动换水的，难道说你想自己搭一个台子，里边就放上水，然后等着水变色了之后再找人整吗？
1: 嗯，
0: 这个东西好看，它不等于说好用。那尽可能的是贴合实际你的想法了。比如装个鱼缸，这当然鱼缸当然是个好事儿。你要整个开放式厨房，那当然也是个好事儿。整个什么，这那的，但是我们吧会帮你在前期去核算这个成本，怎么样去更好的给你去做优化。你想要实现的效果，我们想的是怎么样让这个价格呢变得更为合适。那价格合适，你所花的钱更少，你还能达到你开始的那个预期，这是我们帮你设计的一个目的，这也是设计师存在的意义。那很多小伙伴的想法呢是五花八门的，你要自己装修你肯定做不了。你第一你不懂啊，设计这一块吧你可能说有点审美啊，那懂点设计，但你画不出图来。材料你可能也不会选，你也不知道瓷砖地板那等等各项的配置怎么去进行搭配。找工人那你也不清楚该找谁，水工、木工、瓦工、油工、电工，难道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去人才市场找人吗？那这种人是可以找的，但是他不会给你售后和质保啊。给你干完活第二天第三天你可能再找他吧，他就忙别的事去了，压根就把你这茬给忘了。你要想你回来给我休息，你看你给我干了什么活，他说俺不知道啊，那你这时候你就难办了。本身你花的钱呢就少，那你找他给你干活呢就是干一天的活，你后边出了问题他还真不管你。所以你找公司来做的话，那至少说有售后质保吧，那有问题有人给你解决吧。那你找设计师啊，给你去做设计方案，帮你去解决你当前的一些困难。比如说你想实现的效果你感觉做不出来，或者有公司的设计师呢告诉你说这个想法就是不可能，那你可以换几个公司来找找试试。
1: 嗯，
0: 如果全青岛的公司所有的设计师都告诉你这个活干不成，那可能是真干不成。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有一半告诉你说干不成，说真的这个活呢是能干成，但是他们你找的那群人他不会干，那只能这么讲。所以多碰碰试试，碰碰运气也好，感受一下新的环境也好。你只要现在没有在别的公司交定金啊，交钱是不是一切都还有机会呢？今天来了解了解，看看叶之峰，如果我们的价格和方案能让你来折服，那选择叶之峰没问题。如果你觉得叶之峰不行，哎，还是不如我之前了解的公司好啊，那也坚定了你的选择，不是？
1: 嗯，
0: 对你来说，今天呢，你打这个电话一点坏处都没有，拿到优惠的同时还能做了解。你放心，我们公司呢是正规公司，
1: 嗯，
0: 毕竟干了时间长了，不会给你打任何的骚扰电话，也不会给你发任何的这个骚扰信息，那更不可能泄露你的个人隐私啊，这个你放心。打电话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联系，因为现在呢是你有需求你有想法我有优惠，我们聊完之后我给你介绍完优惠，同时呢你肯定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那设计师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可以给你画图啊，
1: 嗯
0: 啊，可以给你解释介绍啊，
1: 嗯，
0: 可以给你讲产品细节啊，
1: 还是会利用空间啊。
0: 对呀，那你的平方桌不管是大还是小，每一寸空间我们都必须要合理的利用起来，让每一寸空间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价值。
1: 嗯
0: 啊，那包括我们N3 套系当中的27项升级，有非常多好用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分享之前呢，再给大家报一下电话，因为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趁着节目还没结束啊，趁着节目还在，趁着现在的优惠还在，犹豫的小伙伴拿起手机吧，把您的智能手机拿出来啊，打开拨号键，输入400-809-1099，400-809-1099，输入一遍就行啊，我刚才报了两遍，
1: 嗯，
0: 然后呢再按那个绿色的拨号键打出去啊，叮铃铃铃铃铃，喂，我家是城阳的房子102平，完事呢给我找个设计师呢，我要做一套轻奢风格的方案，反正怎么聊都行，打通这个电话就是对的啊，然后你还能拿到我们的福利的。27项的核心升级里边好用的细节有啥呢？卫生间的挡水坝啊，穿墙管的封堵，水渗不出去啊，味儿也出不去，这个厨房的烟道防水，水泥阀的瓷砖的套割啊，三重防串味儿等等，很多你像名字听起来它很专业啊，但你说真的，你住进去你却知道这种感受是真舒服。
1: 嗯，
0: 很多好用的工艺呢，大家伙呢可能现在没有真实体验过，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你要这样想，你现在如果住的是老房子啊，你现有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家里能闻到楼上楼下炒菜的味道，家里感觉到略微有些潮湿。

0: 就墙面上有一些霉点儿，墙皮呢有粉化的情况，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呢门窗有些漏水，或者说有点漏风，那家里的不隔音，空气质量一般，采光呢不好，那你所感受到所有不舒服的地方，在你新房过程当中装完了之后啊，或者翻新完之后，其实效果将会不再存在。
1: 嗯，
0: 你能感受到一个全新的居住环境。
1: 嗯，
0: 全新的居住环境有助于你提高你的精神生活。
1: 嗯，
0: 那你想，脑子好使了，整体的心情也舒适了，
1: 嗯，
0: 你的工作呢也顺利，家庭也和谐，孩子也听话，整个人生呢都是蒸蒸日上的。
1: 嗯，
0: 所以那些已经在两三年前就决定要翻新房子，一直犹豫着说考虑考虑，再想想，已经到现在啊，26年的，已经五月底了，马上就6月初了。考虑啊，别考虑了，
1: 嗯，
0: 赶紧装吧。
1: 嗯，
0: 这房子你有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装修房子也好，翻新也好，
1: 又不是打了电话你就形成录音证据了，就不签就是在违约了，只是来咨询咨询，问一问。
0: 对，咨询咨询，问一问，而且吧，我建议您装。但具体装不装的这个选择权吧，就还在您手里，您不还得看看这个价格行不行吗？我给你报价，假设说我给你报10万，你手里只有5万预算，那你怎么办？
1: 嗯，
0: 很难办。那我们只能说尝试说还多做减配呀，或者说你增加一些预算呀，或者说就按照你这个预算，那你这个平方数在叶之峰究竟能做成什么样？都我们得有一个来回的一个过程。你有你的要求，那公司呢有公司的这个价格，那价格呢也有说。那高低起伏，那你要选择全部都做顶配多豪装的话，100平方的房子那也能干到大几十万去。那你要做简装，那可能10万左右就能做得完，那这个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啊。当然了，做豪装的客户还是少，
1: 嗯，
0: 大部分客户呢基本上就是精装整装啊，花个10万左右的钱，花个20万左右装一套房子入住，开开心心的。但是呢大家呢千万别被价格所误导啊。
1: 嗯，
0: 因为像在就我看到的一些广告也好，包括看到一些就是电线杆上贴的，或者这个在楼道口贴的老房子翻新，啊，就整了什么39800什么49800的，就跟你说整装啊，就跟大家讲啊，这种啊不太现实，包括说给你提供的材料呢都是非常劣质的，你看完之后你是一定不想用的，你自己都想去加钱升级。然后呢这个本身说的3万多4万多，实际上等你房子整装落地，就是哪怕是100平方的房子吧，你整装落地，它也是至少是10万起步的，而且它给你的产品效果，包括售后质保，一定是时间不够长的。所以大家不要被一些低价的报价所误导了。那我要想吸引你，我现在也告诉你说3万多，我给你装修，你感不感兴趣呢？你肯定感兴趣。那你因为你没签合同，你没有真正去交这么3万4万块钱去装一套房子，所以你以为装修就3万4万能做得完，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真正说到交钱那一刻，你再去知道这到底花多少钱。说的开始讲的是3、4万，那到真正签合同、定装修的时候，那可能就是10万多，甚至20万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跟大家去扯一些啊，就是低价，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想实现的效果，在我这儿花多少钱，我给到你完整的方案，我给到你详细的价格清单表，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公司做比价，你可以去市场上去建材公司去比价，没问题。
1: 嗯，
0: 你可以判断我的价格到底是否合适。但是我们不会骗大家，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大家想做装修的了解，想看一看叶之峰装修到底是一个什么价位，想看看叶之峰当前的优惠都有哪些，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叶之峰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最后剩个1分钟的时间，给小伙伴们打打电话，400-809-1099。感谢柯文的介绍，谢谢，
0: 再见。

专业家装心爱之选椰之风29周年专制高品质，值此29周年之际 N3 127项标准化施工回馈导真客户，签约直降2.9万元赠送价值30000元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椰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系统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那吴青峰呢，当年主修的就是中文系，而他呢目前已经累计有超过540多首的词曲创作。那像是歌曲《迟到千年》更是被选入了台湾地区的语文的教材之中，那成为灵动的修辞的教材。而吴青峰呢也曾经形容中文系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却因此能够随容器成为任何形状，带给他的不只是文学知识，更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形塑他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而谈到创作能量爆发的时期，吴青峰呢当年还同时双主修了广告系，还辅修了企业管理和教育系，而在大三的时候展开了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般的高压生活，一口气呢是修满了29和31。而他呢也是凭借由他作曲齐豫作词他而他呢也是凭借由他作曲齐豫作词他在水中版入围了第3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项。而他在今日呢也是被这个他的母校政大评选为2026年度杰出校友，这也是第一位以歌手身份获选的校友。校方呢也肯定吴青峰是台湾金曲奖历史上6项全满贯音乐人，而且呢常年投入公益和关注公共议题。那即便面对创作心血曾经遭逢巨大风波，也始终坚持为公平正义发声，鼓励了无数新生代的音乐人，盛赞吴青峰是跨领域的代表性校友，获奖是实至名归。那吴青峰呢当年主修的就是中文系，而他呢目前已经累计有超过540多首的词曲创作。那像是歌曲《迟到千年》更是被选入了台湾地区的语文的教材之中，那成为灵动的修辞的教材。而吴青峰呢也曾经形容中文系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却因此能够随容器成为任何形状，带给他的不只是文学知识，更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形塑他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而谈到创作能量爆发的时期，吴青峰呢当年还同时双主修了广告系，还辅修了企业管理和教育系，而在大三的时候展开了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般的高压生活，一口气呢是修满了29和31学分。而那段时间的创作呢反而越加像出口，各种想法像是被板块挤压的火山一样爆发。也就在最忙的那一年，他写出了人生最多的歌曲。当然这次获选为政大的杰出校友，吴青峰呢也是感念的表示，常常在行进的过程中写歌，在母校四处流动的每个角落都有作品诞生。那在人生至今日日改变形状的淤积地面上，我常想起那样的时光，像隐形的毛然后再次流动。而在将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还始终相信热忱会为创作带来无可取代的音色，也鼓励年轻世代记住那种有热忱的感觉，连去直面悲伤和痛苦也是需要热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便是刚刚我们提到在本届金曲奖提名名单中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项提名的这首由齐豫作词、吴青峰作曲两人共同演唱的《一念之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水中的版本。那也是要再次的说明一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苏打绿乐队的《他举起右手点名》，也是吴青峰到目前为止唯一获得的一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虽然他之前也是获得多次提名。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在2016年夺奖的时候呢也击败了他另外的一首入围作词作品，同样是来自《冬未了》专辑中的主打歌曲《痛快的哀咽》，也就是那一年的金曲奖啊。那吴青峰是获得了2个提名，最终凭借《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奖。来听《一念之间》在水中版。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今天节目的开场，而他呢也是凭借由他作曲，齐豫作词，他在水中版入围了第3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项。而他在今日呢也是被这个他的母校政大评选为2026年度杰出校友，这也是第一位以歌手身份获选的校友。校方呢也肯定吴青峰是台湾金曲奖历史上6项全满贯音乐人，而且呢常年投入公益和关注公共议题。那即便面对创作心血曾经遭逢巨大风波，也始终坚持为公平正义发声，鼓励了无数新生代的音乐人，盛赞吴青峰是跨领域的代表性校友，获奖是实至名归。

0: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1: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2: FM 91.5 Simon Radio。
3: Adventures. Adventures.

的是张雨生的他的绝唱专辑《口是心非》中收录的这首《随你》。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六一八年终大促，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便是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那原价139元，秒杀价13包61.8块，还有施培斯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原价218元，秒杀价9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

0: 大家好，我是德尔叮当，我会用我的歌声陪着你们哦。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Same Radio

0: 耶、yeah, 有点难。
1: 29年足以让一个家重新走。

有你先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那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000元，再增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要的是，叶之峰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那叶之峰29周年，期待和大家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咨询，400-809-1099。

0: yeah,
1: 有点难。
2: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了满载记忆的港湾的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现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那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000元，再增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要的是，叶之峰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了满载记忆的港湾呢，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计划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来关注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市区温度21度，相对湿度81%，东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9，等级为优。今天小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小雨19到22度，东北风转北风3到4级。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6月17号到21号，避开暑期拥挤人潮，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7月2号到6号，主播一涵带大家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妻子之旅。7月4号到8号则是锡林郭勒。

跑员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抓紧抢位。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FM，G，RNG， 356流行 RNG。RNG 流行。

0: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1: This is Simon Radio。
2: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正在直播，刚刚听到的是 Troye Sivan 和 Ariana Grande 合作的 Dance to This。 继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境外游行程，6月4号到13号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现报名立减9000元，十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奥尔伯里四城。还有7月2号发团的915欧洲四国暑期亲子游，带孩子12天玩转欧洲四国德法意瑞。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赛摩卫领，赛摩卫领。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节目中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像这样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Oh boy.

第二个这个进球，就包括他们射进点球那个情况。其实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这场比赛王鹏的表现是比上几场要好的，无论是盯人还是对于关键时刻的这个堵枪眼啊，王鹏真的是积极性要提升了。另外一点，在我们的整体的防线上，别看梅米是作为中后卫，但是他更多的是向前传导和输送，不单单是要协助我们的边后卫做好防守，梅米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要前插，是要向前去给更多的中前场的球员提供火力支持。但是这一点上，当我们的中前场球员已经把后对方的中后卫包括后腰给牵扯住的时候，梅米就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这一点从张修为上场之后，哎，整个的梅米的位置其实是稍微有点向前了，因为孙杰上场之后其实我们已经是五后卫了，但是梅米的位置更多的是飘忽在后腰和中后卫的位置上。一方面防守的时候作为后卫，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当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梅米也会挺身而出，更多的向前冲，尤其是定位球角球的时候，对吧。此外呢，我们还要表扬的两个人哈，第一是这场比赛中其实发挥非常非常棒，差一点儿就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内尔松卢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场比赛卢斯的活跃度，尤其是他在右路的整体的发动也好，整体的机会的创造也好，甚至说在预期进球的占比也好，都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几场比赛大家发现没有，包括戴维森包括阿奇斯是有意的在给内尔松卢斯创造机会，就是更多的是发挥他这种一击制敌的能力，而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单纯的工兵和传导者。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杨展鹏也好，彭新立也好，更多的是和戴维森以及阿奇斯做成一个前

0: 全场的配合，让更多的一击制敌，甚至说最后一中啊，最后一刀，最后一击是给留给内尔松卢斯，这也是这几场比赛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另一方面呢，戴维森这场比赛真的是无论是他自己位置上的这种跑动，还是对于对方中后场的扰动，乃至于和卢斯的两个人的换位，其实都是球队在这几轮比赛中总结包括提升之后的一个战术打法，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突击点和突击路线和以及战术套路，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所以当两个人换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西海岸队其实真的是成熟了，这也是我们走向强队的必由之路，就是不拘泥于一套战术，不拘泥于一套阵容。所以当更多的变化，更多的人员的打法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球队其实是在丰富自己的同时又提高了。那战术的丰富，人员的合理化使用，再加上年轻球员的在这场比赛中继续挑大梁，真的是我觉得王庚瑞越来越成熟了啊！不管是面对老道的防守，还是面对自己需要去带球突破，乃至去给对手无私的创造机会。下半场如果不是卢斯贪功啊，想要上演帽子戏法，最后那个球戴维森把球断了之后传给卢斯，卢斯如果说自己不去打被对方门将扑出，而是直接斜传给已经杀到的王庚瑞的话，那么4-1就已经杀死比赛了。当然最后3-2这个结果其实也是非常皆大欢喜的，对吧？对于整个的球队来说，我们不单看到了我们外援的发挥，尤其是个人能力还在线，另外我们国内球员尤其像张成栋这样的老将，在比赛的过程中也是凭借自己的经验以及恪尽职守的这种责任心，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种发光发热。昨天还有一个球员要表扬，就是董宇啊，董宇在右路的限制和牵扯，他没有更多的去上墙或者说是向上前去突破，而是恪尽职守的守在自己的右路，让对手无法左路突破。所以这其实就是所有球员团结一致共同展现出来的每个人应有的拼搏精神，合在一起就是西海岸队这一场胜利的根本。当然了，还要稍微的吹毛求疵一点哈，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受到了一点点所谓的别的因素的干扰，我就不说了啊。对于那个点球，对于我们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看到的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场外因素影响也好，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也好，我们真的觉得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逐渐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逐渐找到了自己应对的方式。还要真的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后勤和体能团队，连续的24天6场比赛，相当于4天就一场比赛，球队的体能，尤其是像张修为、像张成栋、像我们的张杰这样的老将，体能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还有彭新立，对吧？这说明什么？我们的体能保障做到了。稍微有一点隐忧的是，据说哈，我们的两名主力外援阿奇斯和戴文森还是一直是带伤出战，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发挥了自己的应有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前几场比赛我们感觉这两个外援似乎稍微有一点点不在线。不过不管怎么说接下来已经不是一周双赛了，终于回到一周一赛的节奏。30号晚上6点，我们将在主场迎战的是上海申花。据说哈，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可能只有一名外援能出战，而且昨天他们又输了球，所以一个是气势正盛回到主场准备半程收官，另一个是低头大拉甲，目前状态不佳，尤其是人员不整，思路刺激也很挠头啊。能不能在主场用胜利收官，同时改写我们逢花不胜的这个局面呢？真的是希望本周六30号晚上我们一起齐聚大学城体育场，让我们用震天的欢呼和呐喊为西海岸队加油。好了，很多人其实也在说哈，这几场比赛是不是黄博文的功劳？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技战术，所有的打法是以郑智为主教练，黄博文、刘健、 包括李雷雷还有梅芳等助理教练在一起的教练团队的整体安排。之前我们说可能球队的一些打法没有打出来球员的在场上不在状态，那可能是因为包括个别的球员当时的确是有伤病的影响，或者是球队依然没捏合好，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逐渐看得出来政治包括教练组给这个团队注入的很多的东西。因为相对而言黄博文知道这几场比赛是临危受命嘛，作为助理教练作为代理主教练也好，在场边进行指挥，他的这些肢体语言或者说是在场边的动作更加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胜利是团队的结果。无论是黄博文现在作为这个在场边实际指导的，还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在幕后不能出现在场边临场指导指挥，但是依然是给球队出谋划策，监督球队进行日常训练。我们希望在正确的道路上，西海岸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这个周六我也会去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在赛前发来连线以及最新的报道，当然我们也会在周六的傍晚6点为您现场直播这场比赛，欢迎您到时收听。说完了西海岸，来说说另一个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意外的海牛吧。那从4连胜到2连败，昨天又是3连败，那对于海牛来说现在是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那么他们在全场战绩优势的情况下，下半场被对手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最终主场0-1不敌重庆铜梁龙，遭遇3连败的同时也继续排名积分榜的第14位。下一轮呢他们将在30号晚上，也就是周六晚上8点客场挑战深圳新鹏城。
1: 两支球队的近况都颇为不顺，青岛海牛刚刚吞下2连败，重庆铜梁龙则是遭遇了6轮不胜。开场后主队青岛海牛频繁从两个边路发起进攻，但没能制造太好的破门机会。青岛海牛离进球最近的一脚射门来自于一次任意球进攻，11号梅萨乌迪接队友头球回点，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整个上半场青岛海牛8脚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比赛僵局在第63分钟被打破，重庆铜梁龙队外援肯帕努送出直塞后迅速插上，在大禁区角附近接队友助攻，搓射远角得手，帮助球队取得进球。此后双方再无建树，1-0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结束。全场比赛青岛海牛13脚射门仅1次射正，久攻不下的他们吞下3连败的苦果。重庆铜梁龙则收获了近7轮比赛的首场胜利。积分榜上重庆铜梁龙6胜6平2负积24分，暂居联赛次席，他们落后领头羊成都荣城10个积分。
0: 有朋友在后台说哈，海牛昨天踢的好像没有太多的精神，其实不是没有精神，是真的缺兵少将，让米兰都挠头啊。为什么没放米兰的昨天在赛后发布会上的录音呢？因为米兰就说了两句话，那他说他来中国7年了，不想评论裁判。大家能听懂了吧？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只是米兰自己的一个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这场比赛海牛真的是有大把的机会，上半场至少3个机会，而且梅萨乌迪的击中球门横梁那个机会真的是太可惜了。只能说海牛这段时间是遭遇了人员的伤病潮包括韦子贤，包括斯特兰德贝里，还有多名的老将其实都是有伤这两个是在赛季半程就无法回归只能等到间歇期之后了。那么另外的一些老将呢，其实也多多少少的带伤出战。那么昨天其实在0-1落后，尤其是下半场最后时段我们都换上了刘军帅去打中锋，拼命一搏，这真的说米兰是用出了所有的浑身解数了，所有的招数都已经用上了，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重庆铜梁龙这个

0: 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重庆铜梁龙，这个他的战术得当，而战术得当的关键是刘健也非常熟，他的战术得当，而战术得当的关键是刘健也非常熟，做好了防守啊，甚至说是直接让出了大块的空间，让你去自由驰骋，但这也是海牛最不喜欢的情况。我喜欢的是打反击，我喜欢的是利用你身后有空当的时候才去用，充分的合理的用这个场地的宽度和长度，让叶博亚也好，金永浩也好，去自由驰骋，用速度去拖垮你。但是呢，昨天重庆又是不给你空间，这个真是没办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的确海牛还真的是板凳厚度真的是不太够啊，尤其是我们在下半场虽然换上了很多人，换上了很多有生力量，但是就好像去啃一个非常非常难啃的一块铁一样，真的是钢板一块啊。所以铁桶阵真的不是简单的啊，我们也想先打一个然后搂着，就是搂着打中一个，然后我们就后面收着，但是没办法，我们在被对手先进一个的时候，又是在主场，你能不攻出去吗？你能不更加的去消耗体能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短板就出现了，攻坚战，对吧？我们不是一个打攻坚战的球队，我们只能让别人打，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看看就得怎么办吧。因为有朋友也问打深圳怎么办，米兰也很头疼，目前这个残阵再加上密集的赛程，对于海牛来说可能他遇到的问题啊，不单单是人员的减员，更重要的是深圳刚刚在客场击败了申花。一会儿我们会说这场比赛啊，深圳现在的状态真的是他的战术得当，而战术得当的关键是刘健也非常熟，他的战术得当，而战术得当的关键是刘健也非常熟，做好了防守啊，甚至说是直接让出了大块的空间，让你去自由驰骋，但这也是海牛最不喜欢的情况。我喜欢的是打反击，我喜欢的是利用你身后有空当的时候才去用，充分的合理的用这个场地的宽度和长度，让叶博亚也好，金永浩也好，去自由驰骋，用速度去拖垮你。但是呢，昨天重庆又是不给你空间，这个真是没办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的确海牛还真的是板凳厚度真的是不太够啊，尤其是我们在下半场虽然换上了很多人，换上了很多有生力量，但是就好像去啃一个非常非常难啃的一块铁一样，真的是钢板一块啊，所以铁桶阵真的不是简单的啊。我们也想先打一个然后搂着，就是搂着打中一个，然后我们就后面收着，但是没办法，我们在被对手先进一个的时候，又是在主场，你能不攻出去吗？你能不更加的去消耗体能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短板就出现了，攻坚战，对吧？我们不是一个打攻坚战的球队，我们只能让别人打，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看看就得怎么办吧。因为有朋友也问打深圳怎么办，米兰也很头疼，目前这个残阵再加上密集的赛程，对于海牛来说可能他遇到的问题啊，不单单是人员的减员，更重要的是深圳刚刚在客场击败了申花。一会儿我们会说这场比赛啊，深圳现在的状态真的是不能说是不好，但是既然能够在这几轮比赛中都有不错的发挥，这也说明这个球队现在的状态也不错，对吧？真的不能简单的把深圳看作一个保级对手，所以呢很难。但是呢，对于海牛来说更难的消息是，昨天我们的保级对手武汉三镇居然在客场逼平了泰山队啊，他们是3-3绝平山东泰山，但是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啊。
1: 上周四，曾执教北京国安和长春亚泰的苏亚雷斯正式成为了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队保级。但苏亚雷斯在武汉三镇的首秀开局并不顺利，刚刚开场球队就送给对手山东泰山队一粒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武汉三镇客场落后。不过他们很快便扳平了比分，第13分钟卡迪斯禁区内脚后跟传球，绍尔穿裆破门，比分变成了1-1。

0: 随后武汉三镇也获得点球机会，卡迪斯罚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帮助球队实现了反超。半场结束前，刘洋精准找到门前的谢文能，后者头球破门，两队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第69分钟，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刘洋精准传中，这次破门得分的是外援克雷桑，巴西人完成双响，泰山再度取得领先。不过苏亚雷斯的球队踢得足够顽强，尽管好几次射门都被门框拒绝，缺少了一些运气，但在第88分钟，球队利用一次角球由卡迪斯完成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三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四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两轮不胜。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赛场。换帅如换刀的辽宁队是客场5-0大胜浙江，取得了两连胜，这个你想到了没？他们已经达到了14分，升到了积分榜的第八位。
2: 昨天另一支取得本赛季客场首胜的队伍是辽宁铁人，本轮他们客场对阵浙江队，辽宁铁人外援姆本扎表现出色，他在第11分钟和第27分钟头顶脚踢连入两球，帮助球队2-0领先。第60分钟，姆本扎再次头球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本场比赛状态出色的辽宁队队员可不止姆本扎一个人，第80分钟，热菲尼奥的射门被防守球员解围，但慢镜头显示皮球已经整体越过了门线，辽宁铁人四球领先。伤停补时阶段，田玉达为辽宁铁人打进了本场第5粒进球。比赛最后时刻，浙江队的方浩曾攻入一球，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队。
1: 好，同样关注一下近况不佳的上海申花，他们在主场是1-2不敌深圳新鹏城。对于青岛两支球队来说，这两支球队就是我们下一轮分别的对手。申花呢是输了球，而西海岸队将在周六的主场迎战他们。深圳呢则是在客场赢了球，青岛海牛将在客场挑战他们。嗯，的确有一点戏剧化。
2: 深圳队的戴伟俊面对旧主，他在上半场多次策动攻势威胁老东家。开场第5分钟，戴伟俊右路分球，奥乌苏摆脱防守球员后将球传进禁区，周定阳的射门被封堵，随后阿戴米将球打进，深圳新鹏城反客为主。10分钟之后，戴伟俊在中场附近送出长传，防守球员没能第一时间化解险情，阿戴米在禁区内被放倒。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判给了深圳新鹏城一粒点球，卡尔采夫一蹴而就将优势扩大为2球。本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第22分钟，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判罚深圳队的李龙禁区内手球，给了申花队一粒点球，拉唐将球罚进，比分变成了1-2。当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时，深圳新鹏城队的阿戴米接到维斯利的头球摆渡后，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此时视频助理裁判又介入了，维斯利头球摆渡时阿戴米不越位，但此前深圳门将后场出球的时候，维斯利处于越位位置，最终这粒进球被取消。第83分钟，视频助理裁判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主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深圳新鹏城球员禁区内手球犯规，判给了申花点球，但慢镜头显示申花队的头球没有顶在防守球员的手臂上，点球因此被取消。此后的比赛两队都没能抓住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上海申花1-2输球，已经连续6轮难求一胜，而深圳新鹏城本赛季首次从客场带走3分。
1: 好，深圳新鹏城也是客场首胜，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商城正在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首先是618年中大促已经开启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10包赠1包，随机加2包安水裤，原价139秒，杀价61.8元，13包，多种不同尺寸加日夜组合搭配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需求。另外还有重点推荐的是是非丝胶原鱼子酱啊，是非丝原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修护蓬松洗发露500毫升加密集修护发膜200毫升加润肤沐浴露500毫升，原价218，秒杀价不到100块钱，只要99。

0: 那它的洗发露呢是主打深层修复和防断发功能，特别适合经常烫染受损严重的头发。那么另外呢还有的是密集修护发膜，升级版的急救站，极迅速的渗透到发丝深处，为干枯分叉毛躁的头皮注入活力。另外呢还有润肤沐浴露啊，温和清洁的同时为肌肤补充水分，淡淡的优雅香气让心情愉悦。好了，这些都到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放送关键词商城获取连接，915音乐体育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的大号叫做先锋潮观，潮是潮流的潮，观是观察的观啊。同样是搜索一下在下面的这个工具栏有一个音乐商城，点开就可以看到这些好物。另外呢也可以放送关键词商城获取连接。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去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万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我们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
3: 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4: 今天凌晨我的这个朋友圈啊，其实早上起来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有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了。一个是红白军团，也就是阿森纳的球迷们啊，在庆祝着22年之后的再一次顶级联赛的冠军。而另一边呢，是蓝色的忧郁啊，佩普的告别，很多的蓝月亮的球迷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当然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英超这个赛季终于落幕了。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英超收官战10场比赛同时开球，在冠军提前揭晓的情况下，悬念最终是聚焦在最后一个降级名额，以及英超能否获得6个欧冠席位，那是我真的非常关注的热刺啊。最终热刺在生死战中主场1-0击败埃弗顿，成功保级。西汉姆联不幸与狼队和伯恩利力道降入英冠。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客场2-1逆转曼城，瓜迪奥拉无缘带着胜利告别。维拉稳住了第4名的成绩，意味着英超6队出战欧冠成为泡影啊。利物浦取胜也没有实现，英超最终只有5支球队参加下赛季的欧冠：阿森纳、曼城、曼联、维拉和利物浦。切尔西客场1-2负于直接竞争对手桑德兰，李宋黑猫作为升班马一跃拿到欧联杯的资格，蓝军最终只位列本赛季第10，最近4个赛季中第二次脱欧，无缘任何欧战。新手阿隆索下赛季将获得单线作战的优势。而毕费在曼联3-0客场击败布兰顿，一场比赛中贡献了1球1个助攻，赛季助攻达到了21次，不仅遥遥领先加冕助攻王，而且打破了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英超单赛季助攻数的历史记录。
3: 英超收官是惊险上岸，本轮比赛之前，热刺领先联赛倒数第3西汉姆联2分。由于热刺在净胜球上领先12个，因此他们本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大概率保级。第43分钟，热刺开出左侧角球，帕里尼亚头球击中立柱后自己补射破门。继联赛倒数第5轮面对狼队打进制胜球后，这位从拜仁慕尼黑租借而来的中场球员再次打进了金子般的进球。之后的比赛，面对埃弗顿的多轮攻势，热刺球员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热刺用一场1-0的胜利让自己留在了下赛季的英超联赛。而另外一边，西汉姆联虽然在主场3-0战胜了利兹联，但他们依然只能无奈地接受球队降级的命运。英超收官是纪录诞生。在曼联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第33分钟角球助攻多尔古头球破门，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联赛送出的第21次助攻，这也让他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最终曼联3-0战胜布莱顿，海鸥军团虽然输球，但他们依然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联赛第8名，下赛季将征战欧协联。英超收官。

是枪手捧杯。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最终以85分的成绩获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赛后，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捧起英超冠军奖杯，22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化为了那专属于枪手的红色彩带雨。英超收官是传奇告别，曼城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没能用一场胜利收官。本赛季结束后，执教曼城10年的瓜迪奥拉，效力球队10年的斯通斯，9年的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离开球队。赛后，曼城为这几位给球队带来6座英超冠军奖杯的传奇举办了盛大的告别仪式，瓜式曼城就此落幕。由于维拉用一场胜利锁定了联赛第4，这也让英超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确定为5个，而这最后一个欧冠席位属于利物浦。红军在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获得联赛第5名。萨拉赫在代表利物浦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送出了一记助攻。赛后，安菲尔德球场同样为即将离开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和罗伯逊举办了告别仪式。他们两人在2017年的夏天一起加盟利物浦，而在2026年的夏天，两人的红军生涯也要同时画上句号。英超收官是异军突起，两支黑马球队伯恩茅斯和桑德兰分列联赛第6和第7，获得了下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席位。其中，桑德兰是在主场2-1战胜欧战资格直接竞争对手切尔西，这个结果让蓝军最终只能位列联赛第10，无缘下赛季的欧战赛场。

0: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 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克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二十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卡利亚里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们本场的控球率占据上风，全场比赛他们狂轰25脚射门。第57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反而是卡利亚里越踢越放松，频频给主队球门制造威胁。若不是米兰门将麦尼昂的出色发挥，比赛早早就失去了悬念。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双无缘下赛季欧冠。
1: 所以啊，今天早晨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在我们昨天的这个法网女单首轮比赛中啊，两朵中国金花是双双晋级啊，这也是个好消息。其中呢，王昕瑜是苦战三盘，6-3、3-6和6-4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到了第二轮。

0: 王新瑜是32号种子，他的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是一位红土好手。此前两人没有过交手记录。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新瑜开场被对手连破带保，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中国金花很快调整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新瑜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变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破发，凭借一个破发优势，以6-3先下一城。
1: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所以他也会开始，移动更多的移动我，然后他也是尝试着可以先打先进攻。然后他的发球其实，在二发上，他也是发快了很多，所以我也用了一些时间去调整。
0: 第二盘塔格尔调整了战术，他不仅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新瑜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比赛过程宛如过山车，王新瑜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都卓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十足的韧性，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扳3局将比分追至4-5。关键时刻王新瑜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第10局再度完成破发。随着对手回球下网，这场耗时超过2个小时的三盘鏖战最终由王新瑜惊险拿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新瑜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1: 今天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但我觉得今天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2: 好，同样晋级的还有王希宇，他是2-0击败了科维尼奇，这是他取得的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2场胜利啊。
3: 王希宇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2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希宇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

0: 人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希雨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雨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6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雨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她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1: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每一分，然后去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2: 好，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天的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李世峰2-0战胜了泰国选手帕尼查彭，夺得冠军，成功卫冕的同时呢，也拿到了自己今年的首个单打冠军。
0: 李世峰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今年他决赛的对手是泰国的帕尼查彭，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比赛中，李世峰打得积极主动，在后场不断地利用进攻压制对手，即使在网前被连续左右调动，他也能耐心地和对方周旋，最终等到了帕尼查彭的失误。首局李世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之后，李世峰再次掌控节奏，他拉掉结合突击，连得5分，最终以21-17再胜一局，2-0战胜对手，获得了男单冠军，打破了继去年9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后长达8个多月的男单冠军荒。包括李世峰在内，中国选手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共收获3项冠军，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2局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2-1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2: 殷达农最近的状态真的是有点爆棚啊。再来关注一下 F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 F1 加拿大大奖赛正式结束了正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再取一冠，本赛季他已经在中国、日本、迈阿密和加拿大连续取得冠军，拿到4连冠。而另一位梅赛德斯的车手拉塞尔因为赛车故障退赛。
3: 正赛两台梅赛德斯头牌发车，第6圈时拉塞尔在直道末端超车，安东内利轮胎锁死冲出赛道，险些和队友相撞，随后两人的队内缠斗还在继续，异常激烈。第30圈拉塞尔突然减速停下，他将汉斯头顶保护系统扔到赛道上，情绪非常激动。回放显示他的赛车似乎突然失去动力，连续3年在加拿大夺得杆位的拉塞尔这次不得不从领跑位置退赛。诺里斯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弯就抢到第一，却没能守住优势，在第40圈因为赛车故障遗憾退赛。最终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4连胜。汉密尔顿在最后阶段超越维斯塔潘排名第二，刷新在法拉利的最佳正赛成绩，维斯塔潘获得3，本赛季首次登上领奖台。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我是卓然，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北京时间13:01，各位好，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帮您驱散午后的困意，让我们在旋律里把心情调整到最佳频道。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好好的》。

下面音乐正一点为您送上来自陈慧娴的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曲也是探讨人生相遇与离别的无常，强调笑中带泪的豁达，不强求重逢，但珍视曾有的真心。陈慧娴以温婉声线演绎聚散无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报名立减9000元。6月4号到13号，10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奥尔伯里斯城，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走进当地农场，喂袋鼠、看考拉、观赏剪羊毛，原价17999元。那么，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8999元。提前报名赠送旅行 WiFi， 让您出行无忧。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张栋梁26年发行的国语歌曲《只因为你》，收录于第二张专辑《主打》。这首歌曲曾入围第6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最受欢迎金曲。这首歌曲旋律温暖真挚，歌词也是以日常意象，如清晨的金黄游乐场，表达对爱情的坚定承诺与感恩。

下面我们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618年终大促索尔护士医用卫生巾，十包加赠一包随机加两包安睡裤，原价这个组合是139元，那么我们现在的秒杀价13包61.8元。36年的医药生产，不仅是经期的贴心守护，更是对敏感娇嫩肌肤的温柔呵护。它是械字号认证的医用级产品，无害成分，无甲醛，无荧光剂，透气升级，轻薄舒

日不闷不粘，全天保持清爽。便携式的独立包装，一丝一取，避免二次污染。618超值大促贴心的提供了多种不同尺寸加日夜组合搭配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呢，是61.8元13包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第二款好物是适培丝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包含修护蓬松洗发露500毫升、密集修护发膜200毫升，还有润肤沐浴露500毫升。适培丝胶原鱼子酱套装呢，它是通过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和植萃精油深入作用头皮和肌肤底层，从根源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内外兼修。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只要99元，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音乐正一点，音乐正一点。

北京时间14: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这个点儿，你是不是正对着电脑屏幕揉眼睛，或者刚开完会回来，脑子还在嗡嗡响？别着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放一些节奏舒服、不吵不闹的歌，像一杯温热的茶，帮你把下午的节奏稍稍的放慢半拍，让耳朵休息一会儿，心才能走得更远。那么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吴克群的《爱我恨你》。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这首《爱我恨我》是吴克群2010年10月发行的第6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传递敢爱敢恨。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91.5 Siamo Radio。
2: 下面我们还是再来了解这一时段9月5跟您分享的音乐商城的好物。那么第一款好物是618年终大促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包含10包加赠1包随机加2包安睡裤，原价这个组合是139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只要61.8元13包。36年的医药生产，不仅是经济的贴心守护，更是对敏感娇嫩肌肤的温柔呵护。它是医护级别械字号认证的医用级产品，无甲醛无荧光剂，给肌肤最温柔的呵护。它透气升级，轻薄舒适，不闷不黏，全天保持清爽。而且单片独立装，便携式独立包装，一丝一取，避免二次污染。618超值大促，贴心地提供了多种不同尺寸加日夜组合搭配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需求。今天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61.8元13包。第二款好物呢是施培斯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包含修护蓬松洗发露500毫升，密集修护发膜200毫升，还有润肤沐浴露5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218元，今天的秒杀价只要99元。施培斯胶原鱼子酱套装通过高浓度胶原蛋白和植萃精油深入作用于头皮和肌肤底层，从根源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内外兼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99元。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九一五音乐正义点。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音乐正一点继续为您播出，接下来为您送上那英的歌曲《我只喜欢你》，这是2002年11月1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无意中遇见意中的你展开一段默契甜蜜的邂逅叙事。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九一五音乐商城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好物。第一款是618年中大促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包含10包加赠一包随机加2包安睡裤，原价这个组合139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61.8元13包。它是36年的医药生产，不仅是经期的贴心守护，更是对敏感娇嫩肌肤的温柔呵护。医护级别械字号认证的医用级产品，每一片都是经过严格检测，无害成分，无甲醛，无荧光剂，给肌肤最温柔的呵护。透气升级，轻薄舒适，不闷不粘，全天保持清爽。而且单片独立装，便携式独立包装，一撕一取，避免二次污染。

姿，宛如刚做完高端护理。润肤沐浴露温和清洁的同时为肌肤补充水分，淡淡的优雅香气让人心情愉悦，洗完后肌肤滑嫩不紧绷，仿佛自带一层隐形保护膜。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施培斯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秒杀价99元。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915音乐商城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好物。第一款是618年中大促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包含10包加赠一包随机加2包安睡裤，原价这个组合139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61.8元13包。它是36年的医药生产，不仅是经期的贴心守护，更是对敏感娇嫩肌肤的温柔呵护。医护级别械字号认证的医用级产品，每一片都是经过严格检测，无害成分，无甲醛，无荧光剂，给肌肤最温柔的呵护。透气升级，轻薄舒适，不闷不粘，全天保持清爽。而且单片独立装，便携式独立包装，一丝一取，避免二次污染。618超值大促贴心地提供了多种不同尺寸加日夜组合搭配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需求。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苏尔护士医用卫生巾秒杀价61.8元13包。第二款好物呢是施培斯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包含修护蓬松洗发露500毫升，密集修护发膜200毫升，还有润肤沐浴露5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218元，现在的秒杀价99元。修护蓬松洗发露主打深层修护和防断发功能，特别适合经常染烫受损严重的头发，用后头皮清爽不紧绷，发丝蓬松有弹性，再也不用担心贴头皮的尴尬。密集修护发膜，如果说洗发露是基础护理，那么这款发膜就是升级版的急救站，它能迅速地渗透到发丝深处，为干枯分叉毛躁的头发注入活力，坚持使用秀发顺滑如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Thiamo Radio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装饰29周年电信火爆开启，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电信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李玟的歌曲《真想见到你》，这是她1998年1月发行的华语歌曲。歌曲以咖啡店夜景、街头邂逅等都市意象，直白表达对恋人好想今天、好想明天相见的渴望。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一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明天的13点钟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1: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0: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2: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0: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的，在文艺广播林飞的怀旧时光和您分享过徐小凤之后啊，快马加鞭来到了一体广播，继续在千岛最动听和您分享精彩的好歌。我是林飞，下午好。进入主题之前呢，还是先来关注叶之峰。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的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折降29000，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您的家呢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呢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黄汉，林飞的世界无限大，音乐听天下。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在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来分享我所珍藏的经典的老唱片。粉丝群里面有朋友提到啊，还是很想回顾聆听一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啊，在中国台湾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玉女型的歌手，叫林嘉怡啊。确实在节目中一直呢想分享她的歌，但是呢我回头检查了一下啊，发现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分享过她的专辑啊。那么今天呢就从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听起吧，也是她的成名作啊。这个专辑的标题歌在当年呢也曾经是流行一时，叫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这是林嘉怡由台湾的玻璃佳音唱片在1995年6月所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啊，也是她的成名作。

这首歌呢，在当时作为一部日剧《无家可归的小孩》的中文版的主题曲，凭借流畅的旋律和林佳怡清澈深情的演绎，在中国台湾创下了近25万张的销售佳绩，也让他一举夺得了当年 Chadwick 的最佳新人奖，成为了年度最耀眼的新人之一。

的一首日文歌的改编翻唱啊，林佳怡演唱的这个普通话的版本的词作者是刘玉瑞。林佳怡在出道之前呢，是在台北市的木船西餐厅驻唱啊，在1994年的时候赴日本参加了富士电视台的亚洲最棒歌唱比赛，荣获了冠军，随后呢就被玻璃佳音唱片公司签下，一年之后推出了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张的个人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正式的进军歌坛。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呢是秉持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的特征啊，以流畅的抒情曲风为主线，编曲上融合了钢琴和弦乐的铺陈，营造出兼具伤感和温暖的氛围。而林佳怡的嗓音清亮当中带有细腻的韧性，尤其是在诠释刚刚的这首标题歌的时候，成功的把剧中人物的坚韧的精神转化为了普遍性的情感共鸣，也使得这首歌呢超越了一般偶像剧主题曲的商业框架，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励志经典。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啊，叫《星火》，同样的也是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啊，由清风填上了普通话版本的歌词。

这首新火的是改编翻唱自日本歌手真源静之1991年的一首名曲《无论何时》。林佳怡呢，也是把爱情的温暖、执着和坚定演绎得动人肺腑。这个普通话的歌词的改编啊，既贴合了原曲的意境，又融入了东方的情感啊，也是相当的精彩。

记得打开专辑的歌词本啊，就有一段文字介绍当时的这位新人林嘉怡。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以外表取胜啊，林嘉怡真的很会唱歌。林嘉怡19岁，台北人，因为参加亚洲五国跨国亚洲最棒比赛，打败了劲敌，获得了总冠军，而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虽然他还没有出唱片，他早已经用歌声站上了国际舞台。林嘉怡她是一个很真的女子，她玩起来可以很疯，可是她对每一件要做的事儿都很认真。她不是典型的长发美女，可是她俏丽的短发却为她招来了更多的目光，而她纯真中略带野性的笑容也让人一见就忘不了。继续来听专辑中的第三首歌啊，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专辑歌词本的这段形容林嘉怡的文字啊。

又是一首日文歌曲的改编翻唱啊，原曲呢是日本歌手安部公弘的作品，由李瑶填写上了中文的歌词啊，也是非常贴合都市寂寞的心境。

我们接着来看专辑歌词本当中的这段文字啊，来介绍当时的新人林佳怡。其实呢，林佳怡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站上舞台的艺人，从以前就曾经有不少广告商找她拍片，而她在学校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可能她天生就具有的明星气息吧。而她一上台就不像新人，无论是外表台风都非常的自然，而她更具备了一般的女明星所没有的欧洲贵族气息，架势十足，非常的抢眼。亚洲各地早就在去年决定要同步发行她的专辑，所有的人都在期待她的出现。而林佳怡的稳健台风、耀眼外形与外语能力，不但为她的未来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而他的歌声也成为了他的信誉保证。林佳怡这个势必闪耀国际的巨星现在登场，可能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他出色的外语能力啊。这个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外语歌啊，叫 Dream of You， 虽然是一首英文歌啊，但是其实也是一首改编翻唱的作品啊，原曲的作者都是来自日本的音乐人。

我们听到林佳怡的唱腔是分手非常的温柔啊，声线细腻带着微醺感，她的英文咬字也是非常的流畅。在歌中她把思念的缠绵和沉醉演绎的也是很动人啊，直白的倾诉了爱意，承诺真心，日夜思念，没有爱人便忧郁失落，爱意浓烈到了眩晕沉醉，渴望拥抱，被爱回应，梦境里全是你的身影。歌曲传递了为爱痴迷、沉沦于思念的深情的状态。

这个专辑中啊，几乎所有的歌都是改编自来自日本的一些音乐作品啊。那么以下的这首《诱惑》也不例外。日系都市 R&B 抒情的作品，轻快的鼓点加合成器的铺垫，再加流畅的贝斯，这首歌的旋律慵懒带着炽烈感，也是拉满了一种暧昧的氛围。

0: 那里边有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你把我灌醉》。
1: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2: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3: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两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我是林飞啊，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1995年由玻璃佳音唱片推出的林佳怡的首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专辑推出的还是相当成功的啊，他的销售成绩在当时的新人里面也是比较突出，还拿下了当年 Channel V 的最佳新人奖。通过这个专辑，林佳怡呢进行了走秀、造型设计、舞蹈和演唱等方面的尝试啊，展现了他在多个领域

又是一首日文歌曲的重新的改编演绎啊。曲作者是羽田一郎，由林美幸填写了普通话版本的歌词。爱你却要说再见。

佳怡的这首张的个人专辑啊，整张专辑收录的曲目呢，都是源自于翻唱曲啊。这对于当时的一位新人歌手的首张专辑来说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绝无仅有，是吧？所以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改编翻唱而来啊，叫《爱迷惑》啊，是翻唱自日本的这个音乐才女中岛美雪的一首大热的曲目，叫《恶女》啊。其实中岛美雪她的歌翻唱者众多，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说，中岛美雪养活了半个港台歌坛啊。当然，可能说的夸张了一点，但是呢，就是形容她的作品被频频翻唱的频率，是吧？好多好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啊，比如说像黄莺莺啊，比如说像王菲，是吧？他们都曾经翻唱改编过

这首《恶女》啊。那么在这个专辑里面被林嘉怡改编翻唱成为了这首《爱迷惑》，填词人是一位，也是一位才女啊，熊汝贤。

的，又是一首日文歌曲的改编啊，原唱者是中岛美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歌曲的原曲啊，是霸气辛辣，充满了都市女性的叛逆和掌控感，而林佳怡的翻唱版是柔化了锋芒，强化了暧昧，保留了原曲的骨架，注入了90年代台式都市抒情的慵懒和痴缠。林佳怡的磁性的沙哑的中音，加上气声的唱腔，主歌温柔低回，带点娇憨痴缠，副歌爆发力十足，痴狂决绝，把为爱沉沦、心甘情愿被迷惑的矛盾。

的，又是一首日文歌曲的改编啊，原唱者是中岛美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歌曲的原曲啊，是霸气辛辣，充满了都市女性的叛逆和掌控感，而林佳怡的翻唱版是柔化了锋芒，强化了暧昧，保留了原曲的骨架，注入了90年代台式都市抒情的慵懒和痴缠。林佳怡的磁性的沙哑的中音，加上气声的唱腔，主歌温柔低回，带点娇憨痴缠，副歌爆发力十足，痴狂决绝，把为爱沉沦、心甘情愿被迷惑的矛盾和炽热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了，接下来呢，同样还是改编自日文歌的一首歌啊，由郑淑妃全新的填词啊，成为这首《坏习惯》，算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台式的苦情歌，戒不掉的爱之执念，深夜自我沉溺的独白啊，都尽在歌中。林佳怡的演唱是带着明知故犯的沉溺感，把为爱卑微无法自拔的纠结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一首《坏习惯》。爱成坏习惯，明知不对却无法戒掉，只想讨好对方，沉溺浪漫任由沦陷，理智清醒却情感失控，尽显无奈和卑微。

英文歌啊，只不过呢是经由陈翔毅填写上了中文的歌词啊，就是这首《哀愁男孩》。轻快流行的节奏，旋律呢是非常的明亮。丁佳怡的演唱带着娇嗔，副歌的部分语气恳切，满是心疼和包容，把对忧郁恋人的理解与期待演绎的温暖又有力量。哀愁男孩

那首男孩啊，我说过啊，可能是为了彰显林佳怡出色的英文能力啊，这个专辑中呢收录了两首英文歌啊，一个呢是收录在 A 面的最后一首，另一个呢是收录在 B 面的最后一首啊。有意思的是，虽然都是英文歌，但是其实都是改编自日语歌啊，重新填写上了英文的歌词。接下来的这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啊 Don't you know your love 是翻唱日本音乐人道元润一的一首大热的金曲，经由 Raymond Kelly 啊填写了英文的歌词，林佳怡的翻唱给人一种另类的唯美的感觉啊。

首 Don't You Know Your Love 是表达了深爱一个人啊，要视其为爱之唯一，甘愿全心付出的依赖和眷恋，传递了90年代都市女性温柔执着、纯粹深情的爱情观。刘德华曾经把这首歌呢改编翻唱成一个粤语歌《长夜多浪漫》。

0: 在那些蒙尘的唱片里，藏着多少美妙的人生岁月。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走进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聆听一张老唱片，让岁月流光溢彩，让青春

0: 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
1: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

下午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我是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北京时间的16:11，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5%。26号的白天的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19到22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的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东南风转东北风，海上5到6级，阵风7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26号的白天的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那今天呢也是新的一周开启了，那如果说您也想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些福利优惠，当然呢还有我们最新的旅行线路的话，都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节目，同时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915吃在青岛。那每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会为您推荐最新的旅行线路。那现在呢暑期快要到来了啊，很多的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们来筹划暑期出行的一些安排了。那如果说您也想在暑假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出发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随时都可以来拨打85。

8570-29268570-2926。那比如说呢，在这个六月份以及七月初的话，目前呢有多条线路您是可以来选择的。首先呢，在6月17号到21号，我们呢会避开暑期人潮，跟着915一起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那6月17号这个时间呢，也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孩子们可以出行的时间。同样呢，像中考的一些孩子们，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考虑啊，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那我们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再加上俄式木克楞以及蒙古包的体验，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等等啊，赠送您体验骑马以及呢航拍视频。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一条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线路感兴趣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这次我们的价格每个人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来到这个暑期真正开始之后呢，我们也是为您安排了很多精彩的线路，比如说在7月2号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开启5天4晚的这场亲子之旅啊。这次呢，我们会带您来一场不一样的体验，我们会走进腾格里沙漠的深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坐着越野车啊，穿越沙漠，然后也可以去到啊这个不同的湖泊，因为在沙漠里头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隐藏的湖泊。那当然呢，这里的风景非常漂亮，而这也是现在非常火热的一条线路啊，穿越五湖之旅。那到了晚上，我们还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营地的篝火晚会，还有精彩的烟花表演秀，还能够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等等。可以说这条线路呢，既有好玩的一些亲子体验，还有呢很多自然风光，当然还有深入的历史文化的内容啊。那这次我们还会去到非常有名的宁夏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您航拍体验。那另外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入住了3晚4钻酒店，加上一晚沙漠营地的帐篷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那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咱这次的价格呢，每个人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如果说对于这条旅行线路感兴趣，赶紧来拨打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Simon Radio。
2: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3: 吃是一种心情，
4: 玩是一种乐趣，
3: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4: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3: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那如果说啊，您想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喜欢的一些产品的话，那可以赶紧关注一下。

0: 喝不发愁，
1: 玩乐有新招，
0: 锁定 FM 九一五，吃喝玩乐全都有。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那如果说关注到我们最近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您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在五月份呢，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目前已经都是爆满结团了。那明天呢，明通也会带领着我们的20位听众前往恩施来一次5天的旅行。那当然，这次恩施旅行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体验？究竟有如何的啊，咱们吃住玩方面的一些体验？那在我们之后旅行的过程当中，以及旅行。

那下一期呢，我们的主播一涵也会带队出行啊。那当然呢，时间会来到七月份啊，7月2号到6号也是孩子们刚刚放假的时间。主播一涵呢也会带您呢去往宁夏，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当然说一个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呢一翻这个网络啊就能发现的一个更网红的名字，叫做五湖穿越啊。穿越哪五座湖呢？去到哪里穿越呢？那这一次呢去到宁夏的腾格里沙漠，我们会走进沙漠深处，坐上越野车，然后呢去探索这5个不同的湖泊。那每个湖泊其实风景都特别的漂亮，颜色也是多姿多彩啊。比如说呢有叫蛋黄湖的啊，那蛋黄湖这个顾名思义长得就像蛋黄一样，而且它的颜色也真的像蛋黄一样。那当然还有像这个翡翠一般的这种湖水啊，当然还有其他各种颜色啊，也是在当地你能够拍出来非常漂亮的人生大片、旅行大片。当然呢我们还会赠送您航拍体验。那另外我们这一次呢会带您走进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然后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西夏王陵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了。那在去年开始，西夏王陵已经被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这次我们也带您深度的去打卡体验。还有呢就是欣赏到贺兰山的千年岩画。贺兰山作为一个传说中的神山啊，在我们的古诗词当中经常出现。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去到贺兰山去看一看曾经的这些古代先人们留下的岩画，就在这个岩石当中，而且呢还能够来带领孩子们体验一下岩画拓片啊，也是一个独特的体验。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去打卡宁夏博物馆，去到镇北堡影城，走进刚才提到的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您航拍体验，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啊。您或许呢这个去玩过沙漠，但很少呢在沙漠当中住过。那这次我们去到沙漠营地呢，您可以选择帐篷入住，当然也可以选择这种小木屋来入住啊，然后参加篝火晚会，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秀，还能够体验采枸杞，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亮点满满，而且呢充满了很多的一些亲子体验的元素啊。那另外呢我们这次入住3晚的银川市区的这个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的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高三标，升级那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小交通全含啊，这个小交通都为您包含上了，所以呢整个行程非常的轻松休闲不劳累。每个人多少钱呢？7月2号这样的时间呢，也是暑期真正开始的时候，成人只需要4980元，儿童呢更是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在暑期开始的时候也是性价比满满啊。那如果说您对于这条由主播一涵带队的五湖穿越的这条旅行线路感兴趣，也想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出发的话，赶紧来抢位了。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报名，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月五十三巡。

0: FM 91.5 Sangamo Radio。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还是那句话，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福利优惠，想来为您自己的这个装家梦想啊做一个圆满的一个托举的话，那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欢迎。
2: 主持人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1: 新的一周开始啊，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咱们这个现在的一些活动啊。那柯文也跟我们来说说，目前咱们如果到店的话或者拨打电话的话，咱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福利呢？
2: 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在29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啊，已经于这个本月的24号结束了。
1: 昨天啊，
2: 对。那其实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吧，还是有小伙伴呢不断的来咨询，于是我们
3: 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0: FM 91.5 Sangamo Radio。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还是那句话，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福利优惠，想来为您自己的这个装家梦想啊做一个圆满的一个托举的话，那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欢迎。
2: 主持人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1: 新的一周开始啊，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咱们这个现在的一些活动啊。那柯文也跟我们来说说，目前咱们如果到店的话或者拨打电话的话，咱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福利呢？
2: 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在29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啊，已经于这个本月的24号结束了。
1: 昨天啊，
2: 对。那其实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吧，还是有小伙伴呢不断的来咨询，于是我们今天想了个法儿，折中了个法儿，给大家去找了5个名额，就 N3 的这个产品套餐。如果说还不想说错过这次机会啊，还是可以通过我们400-809-1099这个报名电话前来领取的。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来了解一下叶之峰的全新套餐里边的内容和配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
1: 对
2: 比方说我先了解了解价格，是不是我先看看方案，这个当然都可以的。那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多了哈，现在这个点呢，大家可能说刚出公司门，或者说已经堵在路上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聊装修当中的一些坑，还有一些好事儿啊。那什么叫好事儿？就是说装之前觉得没必要啊，就这个装之后呢又觉得离不开的东西，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装修前期呢我们要提前了解到的。那再有就是坑一类的啊，比如说装之前觉得太好了，特别好，我就要这个，装之后呢你想砸掉它。那我先说一个真坑啊，那有些客户吧会觉得说装修的过程当中非得把阳台啊客厅之间有个推拉门给卸掉，觉得说打通的显大，拆完之后确实显大，但可能冬天来了之后冷风会往里灌，有时候开暖气也不管用啊，客厅的温度比卧室的温度低好几度，后来呢装个后窗帘拉上之后倒是不冷了，但是你说显大的效果也没了，有朋友想着早就不拆了。那其实拆与不拆吧，你只要按

0: 设计师的整体规划，
1: 嗯，
0: 那给你呈现出一个更好的效果来，这就可以。但如果说呈现出来这个效果让大家觉得不得劲儿、不舒服，住起来没有那之前想象当中的那么开心，那我们这个方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不干不做。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一省钱，第二一个就是为后续的入住呢提供一个便利。那再有呢，比如说有些客户呢会觉得说想，在装修的时候呢，会有设计师建议他做这个全屋的重新打点和挂网。
1: 嗯，
0: 有些客户呢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有必要吗？我之前也没听说过这个啊。那设计师说，那你说你家墙不平，那以后的柜子靠墙有缝，那怎么办？那客户会想说，想做了之后住进去，啊，这个事儿好像确实会有发生的可能性啊。
1: 嗯，
0: 有时候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可能也会无意当中，就会观察到啊，这个衣柜啊，墙之间有一条大缝，能塞进去一颗手指，那。这个柜子和墙严丝合缝，那只有说做了全屋的重新打点及挂网这个工艺才可以。那像是很多的优质的工艺啊，那在部分公司呢是需要加钱啊，或者说是这个灯像才能获得的这样一个工艺。
1: 嗯，
0: 那像我们叶之峰呢，在本次的 N3 套系的升级当中呢，给大家去涵盖了，就你不需要加钱，我们免费给你去升级了工艺，让你这个房子住得更加舒心舒服。装修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些钱能省，有些坑我们也不能踩。
1: 对，
0: 那我们帮大家掰扯清楚啊。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N3 套系的内容都有什么。因为这次的活动呢已经提前结束了啊，29周年店庆了，咱不可能说一直办。那前两天呢就跟大家一直讲啊，快要结束了。
1: 嗯，对，
0: 确实已经结束了。但今天呢，还是会有小伙伴呢想着说，哎，想来报个名再获取一个福利。那我们又给额外大家申请了5个名额。就前5位拨打电话报名成功的朋友们还能够参与到我们 N3 套系的活动当中来。那之前没有报过名的或者在犹豫的小伙伴，那听到活动已经结束了可能会认为很可惜，但现在又说再送5个名额出来，
1: 嗯，
0: 那大家伙呢，你想这个东西不要白不要了，错过这次机会就没有了啊。
1: 是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那个，如果说想要抢占咱们这个福利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不是说这个不想要啊，可能是真的您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如果恰好今天您又听到了咱们的这个返场优惠吧，您就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最后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0: 对没错。那29周年店庆的活动结束了，但 N3 套系的优惠呢今天还有5个名额。
1: 嗯，
0: N3 套系估计大家听了这么长时间应该都能背诵出它里边有啥了吧。
1: 嗯，
0: 那现金直降29000块，送您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
1: 对，
0: 27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800块，20000元的家具券可以自由选购，顾家的沙发，慕斯的床垫，线下的家具随便挑随便选，300元的换购券，一万多元的优惠的定制。那今天呢只需要一个电话即可搞定啊。
1: 对，
0: 电话呢是400-809-1099。
1: 嗯，
0: 您现在记一下，我后续还会再报啊。那今天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电话。那作为想要装修的业主，那么您在了解装修的过程当中是想要一个品质更好价格更优惠的这么样一个公司出现，那现在你目前考察的青岛范围内的公司是不是有让你特别满意的呢？
1: 嗯，
0: 如果你发现目前你了解的公司感觉都还平平无奇啊，大差不差，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来看看叶之峰可能会让你眼前一亮。那按照以往的惯例呢，有朋友就会说啊，叶之峰价格贵这事儿呢我不否认，但是你得看贵在哪里，原价确实贵，这个我承认。你对比同等这个质量的情况下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同等品质的话我们价格其实更低一些啊。
1: 嗯，
0: 那我们所有的主材辅材吧，我们进价呢是要比市场价呢更为便宜一些。
1: 对，
0: 比如市场价100块钱，我们进价80，卖多少呢？卖90，啊，挣10块钱。那你来叶之峰买也比你去外边买还便宜10块钱。
1: 嗯，
0: 那也就是意味着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降低质量的同时，我们给大家赠予了优惠，像是现金直降29000，送你30000的沙发，20000元的家具券，84000的27项核心升级，以及10000多的定制优惠加3000元的换购券，100000多的优惠给到你。那么这个价格还算贵吗？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比价啊。如果你目前发现说啊，哎，你叶之峰这个主材啊，这个比这个外边的价格高，外边卖100块钱，我这儿要卖110，超了10块钱，我给你赔30，3倍返啊。那如果在叶

0: 这封这儿出现假货怎么办呢？假货也是假一赔三。
1: 嗯，
0: 大家伙放心啊，叶之峰对于产品质量的把控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在叶之峰这儿装修完的客户呢，正常来说啊，几乎99%啊，
1: 对，
0: 都特别满意。
1: 嗯，
0: 那整体的效果，如果你更在意的是品质，那么选叶之峰没错。如果你这边说，哎，我不在意什么品质哈，对于品质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我就要便宜，那确实叶之峰对你来说不太合适。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去找一些自己买材料做半包，然后早上起来4-5点钟的时候可以去人才市场碰碰运气，找个木工、瓦工、油工也一样干活。但可能说后续的质保这一块呢，给你得不到保障，那你后续的入住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后边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这些问题，那你可以去做。如果你觉得你后续我就想省点事儿。我就想后边他不出问题，我就想跟我一家三口、家四口开开心心的入住。那未来20-30年，我都不想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想开心快乐。那你就选择叶之峰。今天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那刚才提完了我们的 N3 产品的优惠了，除了能拿到优惠，我们还能干嘛呢？这个电话。再给大家讲讲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打电话拿优惠啊，拿完优惠再怎么着，我也不一定在你这儿订，是没错，你可能真不一定在我们这儿订，因为你也需要对比考察了解嘛。但是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想看一看它的价格到底多少钱呢？
1: 嗯，
0: 你心里想实现的房子的效果，就落地这个效果啊，它得花多少钱能够做得下来？今天你打完电话，我送你一个量房服务。首先呢，这个量房呢是我们设计师上门，我们有专业的工具。这工具呢是专利的啊，环保良箱，从你家的声光水气彩色行风8个项目，说大白话呢就是水压怎么样，采光如何，噪音，包括空气质量啊等等，各方面给你家全屋做一个体检，特别是老房子翻新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检查检查墙平不平，烟道漏不漏，管道响不响，测完告诉你这里边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改需要花多少钱，改完之后什么样，这不你心里也有数吗？
1: 对，
0: 那你这时候就考虑说，哎，我到底要不要改呢？哎，他是不是骗我呢？是不是没问题，非得给我检查出问题让我花钱呢？那你可以再去找别的公司去求证一下嘛。这玩意儿，你青岛你要装修了，你不可能只看一家公司。
1: 对，多对比啊。
0: 对，多对比啊。那你了解完叶之峰，肯定还得看别人家的。你只要现在还没交钱，那一切不还有机会吗？来叶之峰这儿看看试试，如果我们更合适，你有了更好的选择。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还是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好。你就找去呗，也坚定了你的选择啊。
1: 嗯，
0: 那再有呢，关于设计方案这一块，那我们会根据着你家的户型，包括说你个人的需求，因为这个房子吧，谁住这个不一定。
1: 嗯，
0: 其实有些房子吧，是父母给孩子装修，啊，觉得孩子吧懂得少啊，当父母的给他做决定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包括说我们的公司设计师也会讲说，这个房子谁住，谁参与设计的这个，就得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为的是。让居住的这个人过得更舒服一些，更开心一些。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有一些想法或者什么想做咨询，想把心理目标的那套完整的效果给把这个方案做出来，那你可以打个电话报个名，让我们设计师呢着手给你去画一套。那400-809-1099，这个电话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优惠的获取，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了解。那设计方案给您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后续呢还会给你去出具一个详细的价格清单表。
1: 嗯，
0: 清单表呢，如果我只给你一个大概报价啊，例如说100平的房子装修啊，10万左右啊，10万多点，那究竟多少钱？其实你心里压根也没数，你也不知道这个10万究竟包含了哪些配置、哪些内容，含不含盖工时费啊？瓷砖地板会不会还有额外的费用存在呢？那砂墙水泥，包括说水电的点位够不够呢？你肯定会想，那这里呢，我们会把你家装修所有的每一个项目。包括工时、工期、工时费全部给你写非常清楚，白纸黑字给到你。
1: 嗯，
0: 我不怕你觉得价格高了，或者怕你觉得价格低了，那这个价格咱就真实可靠的去给到业主朋友们。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心里也有底，你至少我们不可能骗你。作为在青岛干了23年的大公司来说，我们能干了这么久，就说明我们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你但凡有点做点什么小失误，那可能会被放大，那一放大之后口碑就不好了，不好了就没人选，没人选那就面临倒闭。现在叶之峰还正常的干着，我们的客户呢也非常多，整个青岛的市政范围之内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上到平层啊，几百平的啊，包括说别墅独栋连排啊，叠拼以及正常户型啊，套一套二套三套四，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的小户型 loft 的自建房，我们叶之峰都是可以设计 报价的。你有任何的问题，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就想我单独做个定制，我买套家具，
1: 是
0: 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

0: 前来进行了解。那大家伙了解装修的方式可能真的有很多啊，那各种的渠道网上查，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更缺少的就是一个能够知心知底啊，那知道你究竟内心里在想什么，也能够把你内心里所想的这一个画面给你用这个设计方案的方式给您画出来，这样一个设计师。
1: 对，
0: 你可能去到别的公司呢啊，问你收一些定金啊、意向金啊、设计费之类的。那今天咱们在线上报名，咱不收您钱啊，您了解完我们的方案，看完我们的价格，你跟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呢也去做一个比较，看看到底谁更合适。那出去找人少说也得花个几千块钱啊。
1: 对，
0: 而且咱们现在还是有给大家争取了5套啊 N3 产品的整装福利。那现金之将呢就29000，30000元的沙发直接白送给你。30000元的沙发，说真的啊，这玩意儿要真让我自己买，大家伙呢其实都会是酌情考虑一下啊，
1: 对，
0: 可能买起来有点肉疼。但真要送给你的话，说这东西不要白不要，这一个沙发往你家一放，这个整体的品质风格就一下就提起来了。等你装完修，邻居啊、同事啊、亲戚去你家做客的时候，往你沙发上一坐，你这沙发真有气质啊！多少钱买的？你说30000，老有面子了。还有呢，20000元的家具券也送给您。27项的核心升级，别的公司呢可能会加钱才能够选配到的一些工艺，在叶之峰这里的 N3 套餐当中呢，全部免费升级，你能体验到的优惠福利更多，品质提高了，价格还给您降了。那您现在还觉得我们贵吗？到底贵不贵呢？大家伙呢得通过自己的了解去进行验证。我认为这个价格呢，在青岛啊同等品质的这个情况下，没有人比叶之峰当前的 N3 产品的这里边的配置更有竞争力了。您现在一个电话即可全部预约。注意啊，我以上说的所有的福利啊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不是说啊只能要沙发，只能要家具，只能要27项核心升级，不是啊，是这27项升级以及直降29000，以及30000元的沙发，以及20000元的家具券，全部送给你，全部你可以叠加使用，这样大家能明白了应该。不是现在让大家去签合同，现在呢你是先看看方案，看看我们配置里边是否你真的感兴趣，是否你所真的所需要。那我现在报一下电话，大家要记一下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
1: 是的。哎，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在我们介绍的过程中啊，您随时来拨打这个电话400-809-1099，也只有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才能有效的帮您锁定优惠福利啊。那如果说您自己啊听完这个直播直接到线下门店的话，那是不能享受咱们线上的这个优惠的。那当然呢，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又争取到的一个咱们店庆活动的一个返场的福利，现在呢也只有这个最后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呢赶紧来拨打电话。只要您是在2年之内有装修打算的，都是可以来抢占咱们这个优惠啊。当然抢占完之后呢，不是说立马就要签约了，您可以先来店了解一下，然后呢多对比几家，您觉得合适放心了咱们再来签约，400-809-1099。
0: 对，期房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参与。那上周呢有一个明年1月份交付的即墨的小伙伴啊，也报名了，那也是来了解啊。其实我们很欣慰，就这种提前来了解的客户呢，真的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你事儿赶事儿赶到一块儿去，例如说你就打算下个月直接开工了，你今天才开始了解，其实时间真的会很赶。那可能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坑你可能说没踩过，你压根儿也不了解，你可能真的会就被迫去多花一些冤枉钱。那前期我们如果有大量的时间去进行思考，去进行判断，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吃亏的概率真的很少。那你身边可能也会有一些装修过的亲戚朋友，你可以从他那儿去汲取一些经验。那你看你家邻居这边从哪装呢？装修效果你喜不喜欢？你问他哪个公司的，你去他们公司也看一眼，看看怎么样。然后这套方案给到你了一个这样的价格，你如果觉得说这个价格吧，你没办法判断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
1: 对，
0: 那么你再了解一个同品类的公司。一定注意是同品类啊，因为有些公司就有专门做低端一些的，有专门做中端的，有专门做高端的，一定要同等品类的比。那低端的肯定便宜，高端的肯定贵。那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需求，也结合了自己的预算去进行选择公司。那么只要是目前在青岛范围内想做品质装修的小伙伴，想让后期的售后质保的安整啊，就无忧的这位所有的小伙伴啊，
1: 是
0: 您可以来叶之峰这儿做一个考察。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有质量的保障，包括

0: 的水电机防水工程的售后已经来到了20年啊，20年之内给你免费维修。那包括基础工程给你提供终身维护，能帮助大家的点呢会非常多，能让大家更加安心可靠的去做选择。也不是说闭眼入吧，至少说我叶之峰呢，咱现在我们不会像就是一些小公司吧，会给你一些低价的诱惑上来跟你说，我家呀38-49,000我就能给你做啊。
1: 一听好像很吸引人啊。
0: 对，很吸引人，我一听我就特别感兴趣，想了解了解。那是因为你没交钱，你但凡开始交钱，后边的增项就随之而来了。
1: 打不住、
0: 对，打不住啊。那这边地板再加点钱，瓷砖再加点钱，施工费用加点钱，
1: 对，
0: 这那的一来一去的10好几万，甚至说比你找一个高品质的公司花了钱还要多。
1: 嗯，
0: 你花了10好几万装完的效果，你一看，打眼一看，你找个邻居家往你家这个来参观一下，发现邻居家会说，哎，你这房子不到10万装完的吧？你说，哎呦，可不止，我花了18-9万呢。你邻居说，真不值啊，你让人坑了。你这时候也会想说，哎呀，我当时要是多了解了解就好了。那么时间回到今天，为了防止你未来出现类似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有必要提醒您啊，装修不是小事儿，少说几万，多则十几二三十万，这是一个大事儿。不像是咱平时去楼下买个菜、买个水果10块8块，你说真买的不好吃的，你10块8块你倒是也不心疼。那到这儿了，少说10万8万了，你这钱打水漂了，到谁心里，搁谁心里谁都难受。所以前期多对比多考察，另外有优惠，尽可能能多占就多占。
1: 对，
0: 期房的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啊。那现在呢，我们总共呢给大家准备的是5个名额，并且呢5点半之后呢，那这些名额就没了。那也是希望还在犹豫的小伙伴呢，能够勇敢的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电话，因为小伙伴有的小伙伴社恐，不好意思打电话啊，就想着我总想着我去线下门店直接看呗，我就不线上打电话了。
1: 嗯，
0: 注意这个，我们的周年店庆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单独申请的，额外申请了5个名额，给咱们915听众朋友们准备的，只有在今天的5点到5点半期间拨打电话报名才有效。
1: 对，
0: 那报名热线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啊，还有这个最后的几分钟了，400-809-1099，400-809-1099。那当然呢，您通过这个电话锁定的不只是这个简单的一份优惠啊，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承诺，也是对大家这个品质的一个保障。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以及出具呢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一个体验啊，没有任何的一个费用。那当然还有就是您如果预约到店的话，现在还有伴手礼吗？到店的话，
0: 这个伴手礼呢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线上报名的方式到线下才能够进行领取的。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准备的伴手礼呢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大家尽管拨打电话报名，剩下的呢全部交给我们叶之峰来做啊。因为你前期了解呢，我们是希望让大家了解的更为明确。如果你来了解，哎，我来打个电话问啊，我100平方的房子装修多少钱，那你要啥也不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100平方的房子几万几十万都可以装。那你像做半包做全包做整装，它又不像，就又不是一个价。
1: 对，
0: 那根据着你的要求，我们会给你单独制定方案。那设计师呢也会给你出具高中低三档报价用作参考。那其实大家伙的了解不就是想了解这么多一些吗？你也不是说只是想了解一些啊大概报价，那10万左右10万左右的，你正常找个公司做了解啊，基本上都会告诉你10万左右。
1: 嗯，
0: 那但凡给你算的细一些，这时候就得收费了啊，什么意向金、定金、设计费啊，就鼓励你去交钱了。
1: 嗯，
0: 那你又不想交钱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咱们叶之峰的线上报名，我们就可以免费领取设计方案，
1: 对，
0: 免费领取报价清单，还能领取量房验房的这个特殊服务，并且呢这些呢只是在线上啊广播渠道才能够领取的，正常直接到线下门店来呢，这些服务呢都得收点钱啊，青岛的基本上大部分公司呢都这样，收点费用，这很正常。但是呢线上报名我们单独拿出来做呢，哎，不要您钱，哎，免费给您做，这个就是广播渠道的特殊福利。
1: 对，
0: 那装修呢很多小伙伴呢都会踩一些坑，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吧。那就比如说这个厨房的串味儿，那有些客户会讲啊，说哎，我这老房子住的时间长了，家里一到饭点儿，楼下能闻到，就能闻到楼下炒菜什么味儿啊，这有时候就也会想说，哎，闻着就有点恶心，特别闻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那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网上查呢说烟道。

0: 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那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网上查呢，说烟道没泥筏，瓷砖套个工艺，并且呢在烟道上面刷一层防水涂料，泥筏瓷砖套个工艺，并且呢在烟道上面刷一层防水涂料，泥筏周边的套割进行密封，三重保障啊，就算隔壁呢炒爆炒辣椒啊，你都闻不着它的它家它什么味儿。
1: 是，
0: 就这个工艺呢，在很多公司里边呢，这都是需要加钱才能体验到的。在其他公司当中呢，你甚至说你想加，它都不带会的这种工艺啊。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标配产品出现在了 N3 套系当中，确实不错。那 N3 套系呢，总共有27项的升级，这是只是其中一项，每一个项目都能给大家的房子带来更多的便利，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大家更加注重品质的小伙伴选择叶之峰的 N3 套系呢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0: 当然我们叶之峰不是说只有 N3 套系啊，是因为这个 N3 套系是大家咨询最多的，并且是当前整装范围内青岛这边最合适的。当然你也可以做纯硬装啊，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方面的了解，个性化定制都行。那服务有很多，我们从开始的设计施工包括所有的产品，叶之峰呢是一个大店啊，我们都能够一站式的给您服务。你想来看套设计方案，我们能给你画图。
1: 对，
0: 你想来了解个价格，我们给你核算清楚。你想来选选材料，搭配搭配整体风格，跟设计师讨论讨论具体的效果，那我们也欢迎您到线下门店来。当然了，有时间我们上门服务也没问题。具体怎么联系这个看您啊，打电话沟通的话，您就说啥时间有空，我们的设计师呢就在您有空的时候呢给您去拨打电话。那想加个好友线上聊也没问题。嗯，去到您家现场也可以约时间，来线下门店呢提前报名提前约啊，最近了解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来之前提前预约一下，到时候给你预留好停车位。泥筏瓷砖套个工艺，并且呢在烟道上面刷一层防水涂料，泥筏瓷砖套个工艺，并且呢在烟道上面刷一层防水涂料，泥筏周边的套割进行密封，三重保障啊，就算隔壁呢炒爆炒辣椒啊，你都闻不着它什么味儿。
1: 是，
0: 就这个工艺呢，在很多公司里边呢，这都是需要加钱才能体验到的。在其他公司当中呢，你甚至说你想加，它都不带会的这种工艺啊。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标配产品出现在了 N3 套系当中，确实不错。那 N3 套系呢，总共有27项的升级，这是只是其中一项，每一个项目都能给大家的房子带来更多的便利，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大家更加注重品质的小伙伴选择叶之峰的 N3 套系呢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0: 当然我们叶之峰不是说只有 N3 套系啊，是因为这个 N3 套系是大家咨询最多的，并且是当前整装范围内青岛这边最合适的。当然你也可以做纯硬装啊，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方面的了解，个性化定制都行。那服务有很多，我们从开始的设计施工包括所有的产品，叶之峰呢是一个大店啊，我们都能够一站式的给您服务。你想来看套设计方案，我们能给你画图。
1: 对，
0: 你想来了解个价格，我们给你核算清楚。你想来选选材料，搭配搭配整体风格，跟设计师讨论讨论具体的效果，那我们也欢迎您到线下门店来。当然了，有时间我们上门服务也没问题。具体怎么联系这个看您啊，打电话沟通的话，您就说啥时间有空，我们的设计师呢就在您有空的时候呢给您去拨打电话。那想加个好友线上聊也没问题。嗯，去到您家现场也可以约时间，来线下门店呢提前报名提前约啊，最近了解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来之前提前预约一下，到时候给你预留好停车位，要不然到时候给你找停车位又麻烦了啊。提前拿这个桩子给你站好，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李女士赵先生的一些这个车位啊。那么好，那今天呢节目呢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报名热线啊。您可以把这个热线呢当做优惠的获取方式，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装修的一对一的咨询和了解，并且呢我们的了解呢比正常你了解一个大概报价呀模糊方案呀，比那种从网上给你找套图的这种了解方式呢要更为全面。
1: 是，
0: 那报名方式呢是需要通过400-809-1099 400-809-1099报名才行。
1: 嗯，
0: 那最后几分钟呢跟大家说我们的总结一下吧。有朋友可能说一直在听，有朋友可能说刚刚切过来啊，不管您刚过来还是说一直在听着，那我们 N3 套系呢跟大家讲了大概得有小半个月的时间，那估计大家可能有的听过了，有的可能刚听。那优惠内容呢确实很丰富，并且呢我们本次呢是这个 N3 套系推出呢就是为了迎合北京的总公司，就全国的29周年店。

0: 庆祝的一个活动，所以活动力度非常之大，并且我们的材料呢都是批量采购的方式，品质高没错，价格高没错啊，但是批量采购的方式导致价成本价呢会便宜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优惠福利可以送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做了29000的现金折价，这个诚意真的非常大了。那并且呢我们再送了你一个30000元的沙发，那这个也满足了大家伙家具方面的需要。2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再买一些茶几、电视柜、床头柜、餐桌、餐椅，包括床垫，都是慕斯啊顾家的这些大品牌，可以自由选购，并不是说是给你整一些乱七八糟的牌子啊，整一些过期的，就是库存货啊，不会给大家糊弄人。
1: 对，
0: 那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在线下门店进行选购，3000元的换购券，10000多的智邦定制优惠，都送给大家，并且所有以上的优惠呢，你能够叠加使用。如果你对整装比较感兴趣，你可以报名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想做纯硬装，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让我们设计师呢给您去做一套纯硬装的方案。
1: 是
0: 你想做半包吧？你想做改造，你想做定制，想买家具，都可以选择叶之峰啊，来了解了解看看。我们的线下门店呢在宁夏路的80号，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您有空的时候来线下门店转转，来之前啊打个电话报个名，约个时间。要是您突然来呢，万一说设计师都在忙啊，没有合适的设计师给您安排，那这个不就太尴尬了吗？让您等着，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打个电话呢也不浪费您时间，也不耽误您，也不浪费您的钱。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非常期待大家的来电。
1: 没错啊，好，那最后的时间依然要提醒各位，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啊，原本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又为您争取到了最后的几个名额，400-809-1099，赶紧拨打。好的，也感谢柯文，拜拜，
0: 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菜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一五会客厅的时间了，那我们依然有请到了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来到直播间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六月份的一条这个旅行线路啊。那虽然是六月份啊，但是呢这一条线路六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你像很多高考完的孩子们啊，包括这个中考的孩子们，如果时间合适的话都可以来考虑这条旅行线路，因为我们呢是避开了这个真正的暑期高峰啊，一般咱们今年呢，包括往年呢，也都是在这个六月底啊，七月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放假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整个这个市场的价格就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变得更贵。那这个时间我们避开了暑期人潮的话，性价比更高，人也不多，而且吃住玩的品质还好。如果说在我们介绍过程中啊，您对于六月十七号这条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感兴趣，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有请我们今天的领队导游小宝，欢迎。
3: 明通你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2: 又到了这个夏天，然后又是一年一季啊，大家期待着草原旅行的时间了。所以你看我们陆续也推出了像呼伦贝尔草原的旅行，包括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等等啊。当然你要说这个热度最高的这个中国最有名的这个草原，那肯定是呼伦贝尔啊。这个每

0: 今年呼伦贝尔大家这个期待值会更高一些，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到了这个暑期七月份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呼伦贝尔的价格那真是特别贵。
1: 对，因为那个呼伦贝尔呢，它的知名度呢比较高啊，所以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啊，尤其是七八月份正值暑期旺季啊，那去的人呢特别的多，所以呢酒店啊还有这个住宿餐食它都会水涨船高。那么我们呢是赶在暑期旅游旺季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中下旬啊发团，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是比较有优势的。那如果呢到了七八月份再去的话呢，可能跟团游的价格呢至少要涨2000块钱以上啊，差不多要接近6000块钱，一个是机票，一个是住宿，这两个是大头。那么我们在6月17日到21日发团，这个时候呢，学生刚刚考完试啊，假期呢差不多也刚刚开始，去的人还不是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去到呼伦贝尔呢，它的性价比呢是最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只有3980元每人的价格，
0: 是的。
1: 那么所以说呢，要在暑假呢选择一条非常好玩非常凉快的地方的线路啊，那么我首推呼伦贝尔这条线路，因为这条线路呢它不仅可以看到辽阔的大草原风光，而且呢还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风情的一些建筑。比方说我们这条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呢独家安排了一晚入住满洲里的套娃酒店，这个酒店呢它的性价比呢也是很高的啊。那么它最贵的时候，旅游旺季的时候，一间房呢差不多要卖到3700块钱一晚哈，真是天价啊。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也是给大家呢安排了一晚套娃酒店。
0: 是的啊，你像这条旅行线路真的我觉得是这个时间啊性价比超高的一条旅行线路，而且呢也适合全家人，适合带上孩子一起来出发。那如果说对于这条呼伦贝尔线路感兴趣，6月17号到21号千万不要错过啊，3980元的一个超值特价，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小宝也跟我们详细来说说咱们这条线路的一些亮点和特色。
1: 好，那么我们这条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五日游呢，利用5天4晚的时间呢，带领大家呢走进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打卡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湿地，还有童话森林、白桦林景区，包括俄罗斯民族乡、市委镇、黑山头马术基地、骑马，还有欣赏末日格勒河风光，还有游玩奥洛奇庄园，经过这个最美的中俄边防公路，参观额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等啊。而且呢我们这条线路呢也是给大家精选了当地的特色风味美食，比方说烤全羊、铁锅炖、牛排锅、东北菜，还有林区风味餐等等。我们全程入住的是2晚4钻酒店和1晚市委镇的俄式穆克隆特色民居，还有1晚草原蒙古包。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它无论是景点安排也好，还是住宿餐食的安排，性价比呢都是超高的啊，价格呢也不贵，只有3980元，而且呢我们是一价纯玩零购物的线路啊。那么这条线路呢它的这个航班时间也是非常的好，我们选乘的是直飞海拉尔的一个这个航班啊。那到了这个呼伦贝尔第一天呢，我们大家呢可以自行到海拉尔市区呢去逛一逛，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
0: 是的啊，你看我们的整个线路来说，也是给大家做好了很多的一些安排啊，吃住玩各个方面，包括咱们的航班时间也都是选择最优的一个航班。所以呢，你看这次行程再加上咱们超值的特价，也是特别值得在6月份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如果说您时间合适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避开暑假这个人最多的时候，价格最高的时候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这次我们行程当中要去到的这些旅行目的地啊，小宝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好，那我们这条线路呢包含了

0: 很多当地的精华景点，比方说我们主要是游览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到了大草原我们玩什么景点呢？包括亚洲第一湿地啊，额尔古纳湿地，
1: 对，
0: 还有这个童话森林白桦林景区。那么这个白桦林景区呢，它是我国目前呢面积最大的一片白桦林啊，被称为童话世界。那么这个景区呢建有一个观景台，我们爬到这个观景台上呢可以俯瞰整个林区的景色啊，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前往到俄罗斯的民族乡市委镇，它是一个边防小镇啊。那么一面是俄罗斯，一面是中国。那么我们到市委镇这一晚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市委镇的特色俄罗斯民居啊，叫做木克棱。那么说白了，这个木克棱啊，其实就是俄罗斯的特色小木屋啊，它主要是榫卯结构的，可以说呢是冬暖夏凉。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末日格勒河。这个奥洛奇庄园，还有经过这个最美的中俄边防公路啊，穿越整片草原。同时呢还会带大家呢去参观额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让大家呢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赠送价值2980元的烤全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和这个歌舞演出，包括很多当地的特色餐，像铁锅炖、东北菜、牛排锅等等啊。其实我觉得这次的住宿安排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晚4钻的酒店啊，还有一晚刚才说过的俄式木克棱特色民居，还有一晚草原蒙古包。那么来到大草原呢，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蒙古包这个特色啊。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它的性价比呢是满满的啊。那么这些景点呢，其实我们安排的也是非常合理的，不用早出晚归。那么我们第一天到达呼伦贝尔之后呢，我们可以入住酒店啊，大家可以自行去附近酒店附近去逛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开始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行程了啊。我们第一站呢，首先会这个穿越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这个草原的腹地啊，然后参观这个无人机航拍，会赠送给大家这个无人机航拍，然后定格呢我们在草原上的这个美景啊。然后我们会发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大家可以保存发朋友圈，是非常这个出片的啊。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游览国家4A级景区，被称为亚洲第一湿地的额尔古纳湿地。那么这个湿地呢，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物种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一个湿地保护区，也是亚洲候鸟迁徙的一个乐园啊。所以说呢，这里呢不仅有湿地风光，还有草原风光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呢去打卡额尔古纳博物馆，然后了解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历史，还有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啊。那么然后会前往到这个俄罗斯小镇市委镇。那么这一晚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俄罗斯这个特色民居木克棱，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俄罗斯风情的特色民宿这个民居啊。那么第三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呢首先前往到奥洛契庄园，乘坐这个草原的敞篷大奔，游览农场庄园啊。那么这个庄园的面积呢也是非常大的，它主要分为这个采摘观光区、爱情浪漫区、运动休闲区。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尽情的亲近大自然，欣赏这个草原风光。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呢还有目前世界最大的一个太极图，它是用这个1980多亩的这个农作物拼成的一个人工的太极图。从空中俯瞰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我们大家呢可以登上这个观景台，俯瞰到这个人工的八卦太极图啊。那么下午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游览国家4A级景区，被称为童话王国的白桦林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呢，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啊，它是目前东北地区呢面积最大，然后形成年代最久远的一片原始的白桦林区啊。那么同时呢，这里呢也是

篝火晚会，我们大家呢可以和当地的蒙古族小姑娘小伙子呢手拉手啊，一起跳舞啊，一起蹦迪啊，就感受一下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热情好客的传统。那么第四天呢，我们早上会带大家呢去乘坐草原观光小火车，以不一样的方式呢去欣赏这个长达10多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玩到这个刺激的滑草啊。那么这里呢拥有亚洲最长的一个滑草跑道，大约呢是1200米啊，非常的好玩。那么之后我们会前往呢黑山头马术基地，

0: 在这里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呢骑马体验啊。那么当然，如果大家呢想体验更长时间的骑马，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留足充分的时间，让大家呢体验一下在大草原呢策马奔腾的这个快乐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会前往到草原游牧部落啊。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游牧部落呢，我们会接受当地少数民族蒙古族传统的迎宾仪式，草原迎宾下马酒。那么当地的蒙古族小姑娘和小伙子呢，会手捧着饮酒碗呢，向远道而来的我们呢呈现一杯醇香的美酒，洗去我们一路的疲惫啊。
1: 嗯，是的。
0: 那么晚上呢，我们还有一次这个篝火晚会，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这个一起来参加啊，一起来互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穿上蒙古族的这个服装啊，与可爱的小羊羔来一次亲密互动，体验挤牛奶的乐趣。同时呢，还可以这个体验到好玩的彩虹小火车啊，品尝到这个醇香的奶制品和奶茶等等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会途经最美的油画边防公路啊，然后欣赏美丽的这个草原风光。那么这个公路呢，两边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啊啊。之后呢，我们会顺着边防公路抵达到这个边境城市满洲里。我们到了满洲里呢，首先第一站会带大家呢前往到国门啊，然后拍一拍国门的外景啊。过了国门，另一边呢就是俄罗斯了啊。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到套娃广场、俄罗斯主题公园去拍照打卡。那么这个广场

0: 满洲里的时候呢，我住过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豪华。然后酒店里的房间呢，都是一些套娃的元素啊，墙上有套娃啊，然后卫生间也有套娃啊，真的是套娃元素满满啊，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俄罗斯风情。
1: 嗯，
0: 那第五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我们还是有景点的。那么早餐之后呢，我们会乘车返回到海拉尔，然后到了海拉尔市呢，我们会前往到这个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去参观，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一些历史和文化。那么第二站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打卡呼伦贝尔市的最大的一个广场，叫做成吉思汗广场啊。那么中午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美味的牛排锅。
1: 嗯，
0: 然后到了下午呢，美丽的草原之旅呢就全部结束了。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

0: 多的一些家庭啊，特别期待能够去到呼伦贝尔入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呢，我们这次呢也是给您包含上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品尝这个烤全羊。去到草原的话，烤全羊一定少不了啊。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还有两个博物馆的元素，一个额尔古纳的民族博物馆，一个呢呼伦贝尔的民族博物馆。
1: 对，
0: 哎，那双博物馆也让您充分的了解到啊这片草原的一些历史和人文。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在6月17号到21号前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双飞五日游感兴趣的话，那赶紧来拨打857002926，我们这一期的名额有限，那很多朋友已经咨询报名了，那现在呢这个名额也已经不多，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咱们这一期3980元的一个超值特价，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千万不要错过，857002926，857002926。
1: 那么而且呢，我们这次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暑假呢唯一的一团，因为到了7、8月份呢我们就不发呼伦贝尔草原了，因为呢它的价格呢就水涨船高，涨到将近6000块了啊，现在呢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只有3980元。那么想去的朋友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57002926进行报名啊，我们的名额呢只有20个。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家庭已经咨询报名了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想在暑假初期呢去一条非常适合我们亲子游玩的线路的话，那么这条线路呢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857002926，857002926。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个字了解线路详情。好的，也感谢小宝做客。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再见。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柳青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您接下来也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两个字，然后进入到音乐商城之后呢，就能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些产品啊。那现在呢，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当中呢，您也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呢。今天也有几款限时秒杀的特惠福利产品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这款99元就能到手两支的黛珂多重防晒乳霜啊，这一款的话它也是每一支60克，原价290块钱一支，那今天两支到手才只要99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超值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当然呢，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如果说您外出旅行的话，或者说您平时这个通勤上班的话，那这个防晒霜是一定少不了的。当然这款防晒霜呢，除了高倍的一个防晒之外，还有呢就是质地非常的水润，不油不闷痘啊，也不搓泥，主打一个水感养肤，油皮来用呢也是不油腻的。所以呢这样的一款99块钱就能到手两支的黛珂多重防晒乳霜千万不要错过，它的防晒指数也是比较高的， SPF 50加以及 PA 4个加号，所以呢赶紧来下单。那如果说啊您这个平时呢也是比较注重涂抹防晒霜的话，也要来看一看自己曾经囤的那些防晒霜有没有到期啊，或者说已经过期很长时间了。如果过期了，那千万不要来使用了，因为防晒霜呢也是一定要在保质期当中来使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才是真正有用的。如果过期之后，对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有损害的。所以赶紧来拨打，赶紧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看一看。另外一款要您推荐到的同样也是99块钱的一个套装的产品啊，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划算，99元，施菲斯的这款胶原鱼子酱洗护套盒，这款的话包含了500毫升的修护蓬松洗发露，还有呢密集修护发膜200毫升，以及呢500毫升的润肤的沐浴露，这样的一套三件啊，也是9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啊？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夏天呢，咱们大家洗这个洗漱的一个频率啊，这个洗澡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当然，全家人一起来使用的话，这样的一整套啊，其实也是很快就能用完的。你也不妨趁着我们现在这样的超值价格多囤一点啊。包含了洗发露，包含了发膜，也包含了沐浴露，一整套只要99元。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同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您还能看到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特惠福利专区啊，以及呢这个马上在六月份还有这个端午佳节啊，还有端午的粽子的礼盒专区，有很多可选的，包括六月份啊也是在端午节的，应该没记错6月21号啊，最后一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父亲节，这么多的一些特殊的日子冲这个碰在一起，我觉得也一定要赶紧来选购这些精美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5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吃是一种心情，
0: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0: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特别是想要在暑期出行的朋友，那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要为您推荐到的是在6月的17号到21号，我们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咱们提前出发去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可以说非常的超值啊，非常的高。这次呢，每个人3980元，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呼伦贝尔，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接触，那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而且呢，这次我们也是双飞往返，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酒店啊，而且呢在这里呢您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套娃主题的一个景观。而且您还可以入住俄式木克楞以及蒙古包特色体验，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等等，赠送您骑马体验加上航拍视频。如果说对于这条6月17号提前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在7月2号到6号还有一期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那这次呢去到哪里呢？这次我们会乘坐越野车深入沙漠的深处啊，去到腾格里沙漠的深处，然后越野车穿越沙漠，去体验一下五湖穿越啊，这也是现在网上非常火热的一条旅行体验线路啊。在沙漠当中呢也有很多漂亮的湖泊，那在这里我们还会赠送您航拍体验。同时呢晚上我们就会入住沙漠营地，去住一住沙漠营地的星空帐篷。

篷，或者是啊，您还可以来星级一下这个星空小屋。在沙漠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啊，参加篝火晚会，包括呢欣赏这个漂亮的咱们的烟花表演，同时您还可以仰头来看看天空当中的璀璨星河，这个是在城市当中啊您真的是看不到的，而且还能够体验采摘鲜枸杞，包括呢岩画拓片，以及呢制作羊皮筏的模型。那这次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当地有名的沙坡头，这是宁夏当地的有名的景点啊，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这个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以及刚才提到的腾格里沙漠的五湖穿越体验。那这次呢我们的名额啊所剩不多了，虽然说是七月份的线路，但是啊咱们现在呢第一团可以说目前已经爆满了，当然我们在7月2号同时还有一团，您还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可以说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在7月份只需要成人价4980，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入住三晚的四寸酒店，加上一晚的沙漠营地帐篷的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而且呢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我们还有一条在7月4号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动车草原亲子游的旅行，这也是我们连发了多年的一条亲子旅行线路啊。7月4号的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了1680元，成人呢2980元，登上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的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打卡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农这个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可以说这条线路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升级了一晚阿尔卡迪亚的五钻酒店，再加上独卫豪华蒙古包，以及呢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再加上篝火晚会，赠送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的换装体验。那如果说啊您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话，这些旅行线路都是不要错过的，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在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自燃，车辆的中控台被烧出了一个焦黑的大洞，所幸的是无人员受伤。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大家的安全行车敲响警钟。气温逐渐升高，在阳光直射之下，特别是中午时段，密闭空间温度可飙升60到70摄氏度，这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就可能随时变成定时炸弹，我们要警惕车内是不是有这些易燃品。首先就是充电宝，充电宝现在已经是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充电宝本身呢，其实就有一些不稳定性，那么如果平时我们使用的时候不注意，那么都会有一定的爆炸风险。但是在这儿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说您长时间放在车内，它一旦受到阳光的这个暴晒时间较长，就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二呢，就是打火机。打火机大家都知道，它是液态丁烷为燃料的。那么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高温下呢就容易产生膨胀，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还有很多这个想给我们车内的环境啊气味来增加一些这个改善的，会很多朋友在车内放一点这个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大概是在40%到80%之间，高温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它的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会极易燃烧，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非常危险的，进而引发车辆的起火。说完这三样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可能大家平时真的是没有留意的，矿泉水瓶、眼镜还有水晶球。说到这三者的话，你要找它的共通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凸透镜啊。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放到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呢，它们就会变成放大镜了，哎，这样呢去聚焦光线，如果说长时间不移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将车内的这个坐垫也好啊，中控台也好啊，或者放的一些易燃物也好，就直接点燃了。还有呢，就这两年大家都比较喜欢去买一些这种罐儿状的喷雾，那么这种喷雾呢，或说是可降温，或者说是可防晒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罐儿状的喷雾如果说在车内曝于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气压呢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了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此外呢，像这个罐状的汽水还有这个罐装的喷雾呢，都属于这种带压力物品，受热呢就容易发生膨胀，所以同样也是不能够放在车内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自驾的行程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这些火情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置，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做相关的提示。首先呢，就是小火，我们为大家建议的就是快灭。出现了轻微的烟雾或者是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呢，可使用车载的灭火器、沙子、毛毯来进行覆盖，那么迅速的扑灭火源，避免火源的扩散。车载灭火器应该如何放呢？建议大家放到这个触手可及处啊，一般是左前门、储物格，还有这个副驾驶的手套箱这两个位置。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放到这个座椅下方，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的底下。那么这样也可以避免在行车过程当中啊出现这个滚动啊，确保我们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快取快用。如果是遇到中火，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挡。如果火苗已经从这个缝隙中窜出，切勿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干嘛呢？是先开一条小缝来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处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那如果说这个火势较大，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火势过猛了，无法控制的时候，请您马上远离车辆，在您确保个人安全之后，再来拨打报警电话119求助，来确保各位的人身安全。青岛市应急广播在这儿提醒您，爱车呢不是储物室，不要在车内放置一些危险品，特别是刚刚提到的以上的一些内容，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车厢变成烤箱，更不能变成危险源的所在地。
0: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

团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FM 91.5 Siam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认识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Hello， 各位。

Hello，各位。Hello，各位。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吴京。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吴京。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正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2: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
4: 星光月未眠。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九一五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春暖花开呢，正是大家踏青登山的好时节，不少人呢也开始选择一个好天气啊，背上登山包。

0: 跃跃欲试。但是呢，要请大家记住，无论您去哪玩呢，安全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不要进入没有开发的野山进行探险。那么最近呢，在北京密云一天内就连发了两起爬野坡被困险情的情况。消防部门呢特别提醒大家，没有开发的野长城野山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可以说是危险四伏，不要轻信网红线路，不要盲目探险。那么在您游玩正规景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如果说啊这个不慎跌倒，别慌啊，要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置，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您的伤害。户外啊，假如说出现了扭伤，或者说不知道啊出现这种跌落之后怎么判断您是否自己得了骨折，我们来跟大家教几招，然后呢方便大家呢能够掌握相关的知识。户外扭伤三步来判断是否骨折。第一步呢，就是看看外形是否出现了畸形。脚部扭伤之后呢，先观察一下你这个脚踝的位置，如果说肉眼看出就有明显的错位凹陷，或者是骨头被凸起啊，就本来不是应该这个位置它突然变形了，那么基本就可以判断已经骨折了。第二步呢，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活动一下，尝试活动伤处。您可以呢让伤员试着先勾一下脚尖，如果能动但是伤处非常的疼痛，那么一般判断是韧带的拉伤。如果说完全动不了，甚至听到骨头摩擦的声音，这里我们加一点强调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行活动了，以免来加重伤势，那么这里就要高度怀疑是骨折。第三步呢，就是测试传导压痛。我们可以用手指来轻轻的按压小腿或者是脚跟儿，如果说远离伤处的部位也跟着疼痛，那么说明骨折的可能性非常大。以上三步呢，可以判断是否这个扭伤脚踝，还是说由于扭伤脚踝而导致出现了骨折。如果说是上肢啊，比如说胳膊啊，这个手啊，这里出现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按照刚刚的这三步来观察它的这个外形是不是有变化，来判断是否出现了骨折。一旦判断为骨折，绝对不要移动，也绝对不要尝试我把它自己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千万不要这样做，否则会加重它的伤势。那么如果出现情况的话，在现场我们应该做简单的这个固定处理。首先在固定包之前呢，要先做以下的准备工作。要先找到两根笔直结实没有分叉的树枝，这个长度要超过踝关节。在固定之前需要用衣服或头巾垫在脚踝两侧来保护皮肤，然后呢用鞋带背包带开始进行包。那么在包的过程当中呢，要记住一个口诀啊，这个口诀请您记好，是八个字，叫先上后下脚背八字。在包的时候呢，您要注意，首先就是在小腿中段来绑第一道绳子，然后呢在脚掌上方绑第二道绳子，做第二次固定。最后呢是用绷带或布条从脚底绕过脚背，做阿拉伯数字八这样的一种交叉固定。在包完之后呢，还要确认一下脚趾的颜色和温度是不是正常。那么松紧度呢，是我们能够插入一个手指为宜，不能绑太紧也不能太松。在我们固定完毕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再行走了，在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现场来帮助。春季出扰乱，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户外活动的高峰期，在出行前呢，请各位一定要告知您的亲友您去哪儿了啊，还是要请您最好是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进山进行出游。那么进山游玩之前呢，也请您做好相关的准备，比如说携带登山杖啊、保温毯呢、饮用水啊，以及高能量的一些食品。有条件的话呢，请您携带定位设备。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春季呢蛇虫开始活跃了，游玩时请您尽量穿着长袖的衣裤和防滑鞋，避免在草丛石缝这样一些阴暗潮湿处久坐或者是穿行。第三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意外或者是迷路的时候，请您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来求助。报警的时候呢，请您尽量说明您的进山位置、行走路线以及周边有什么明显的标志物，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来原地等待救援。金老师应急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春景虽美也要当心脚下，出游前呢请您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千万不要前往未开发的景区。那么如果不慎受伤怀疑骨折，一定按照刚刚提到的三步判断法来及时正确的寻求专业的救助。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 耳朵。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0: 早上7:07，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even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皮箱。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比较痛苦又有雨，对吧？
1: 对，
0: 就特别适合睡觉。今天
1: 根本不适合上班，大家都回去吧。
0: 你别该提醒大家，就是要稍微的把所有的工作量都提前一点吗？
1: 真的就是一下雨，空气潮那么潮湿，然后窗户外面的白噪音不断，就特别想睡觉。
0: 是真的，就特别的舒服啊。
1: 是的，
0: 早上闹铃响起的时候呢，就会。

0: 早上7:07，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even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皮箱。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比较痛苦又有雨，对吧？
1: 对，
0: 就特别适合睡觉。今天
1: 根本不适合上班，大家都回去吧。
0: 你别该提醒大家，就是要稍微的把所有的工作量都提前一点吗？
1: 真的就是一下雨，空气潮那么潮湿，然后窗户外面的白噪音不断，就特别想睡觉。
0: 是真的，就特别的舒服啊。
1: 是的，
0: 早上闹铃响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恍惚。
1: 没错，
0: 是。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一个人上班久了之后，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就不自觉的习惯，就你可能思维还没有达到，但是你的动作已经开始去做了，
0: 已经开始做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来今天跟大家就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上班久了之后形成的肌肉记忆有哪些？
0: 哎呀，我形成肌肉记忆是闹钟响的第一声，我可能就可以。就是关就手机，然后把手机调成就是可以再睡10分钟的那个模式
1: 啊。那我的肌肉记忆就不是，就是有点突出我的职业性了
0: 啊，是吧？
1: 你比如说，我在家听音乐
0: 啊，
1: 突然这个音乐断了
0: 啊，
1: 那可能是网络链接不好或者干嘛的，我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按一个什么，去推一个什么
0: 哦，
1: 就是我不能中间，我就感觉空播了，
0: 不允许中间有任何空白。
1: 对对对，我就感觉第一反应是空播，所以我马上要去操作一下，我马上就伸手，但是伸到空中突然想起来，哦，没什么。
0: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视频直播的时候总会拿出电台的状态来，然后以至于就是中间如果说停顿了一下，总会觉得说有一些不太适应，
1: 对，
0: 当时自己就说说就缺氧了，
1: 就
0: 开始有点晕了，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所以这是我们的肌肉记忆。
0: 哎呦你看看，那就问大家，你们上班这么久了有什么样的形成肌肉记忆的

部分了啊。嗯，想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期间签约，直接2.9万元，而且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家更有温度。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指定婚姻呢，基普树在7:17和你分享。这里是正在节目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是我的 DJ Allen。
1: 我是早安 DJ 陛下
0: 哦。昨天晚上呢，这路边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卖水果呀，然后卖一些小宵夜的那种小摊主哈。
1: 哎，对，因为现在到初夏的状态，好多水果都下来了嘛。
0: 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就是算老奶奶吧，她就是捡那个每一盒每一盒不成的蓝莓嘛。
1: 哦。
0: 她可能是因为那个蓝莓可能不是就是新摘的或是怎样的，然后他就开始挑一挑里面有不好的，然后拿出来，然后再放到盒子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动作恰好被我看到了。
1: 哦，
0: 结果他还跟我讲说很便宜的卖给我。
1: 哦，
0: 哎，我这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以前我可能会就是义无反顾的说支持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毕竟昨天也是一个蒙蒙细雨的状态嘛，
1: 是
0: 也不容易。可是我又想说，好像水果不是特别的新鲜，
1: 嗯，
0: 为什么还要再卖呢？
1: 为什么我非要去为了花这个钱而花这个钱呢？
0: 哎，对
1: 吧？
0: 嗯，
1: 所以你看，大家在就是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要一定愿意去买这个廉价的水果，就像昨天我们说那个葡萄那么贵，
0: 嗯，
1: 但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愿意去买，
0: 嗯，
1: 就我们希望花了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一个结果和待遇，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然后最近在苏州呢，就有一个种枇杷的一个一家，
0: 嗯，
1: 然后呢就在打包这个枇杷的过程当中呢，家里的母亲就老人可能就会觉得丢了可惜嘛，
0: 啊，
1: 就会把一些有暗伤的一些枇杷装箱，
0: 嗯，
1: 其实那个暗伤可能就是磕磕碰碰啊，会有，
0: 如果你特别好看，
1: 对，但是它如果
0: 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
1: 会烂掉，
0: 会烂掉，
1: 对，但你想它打包，哎，它是装箱打包，
0: 打包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
1: 打包可能在路上这些撞伤可能就会慢慢的开始腐烂了，哎，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被他们家的这个
0: 孩子
1: 看见了，
0: 嗯，
1: 直接把整箱的枇杷就倒掉了，
0: 嗯，
1: 啊，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去发，因为这个枇杷在树上的时候已经受伤了，虽然说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种品质是肯定不能发走的，
0: 嗯，
1: 啊，他说觉得就是长辈可能不理解他这个做法，就是觉得他这样倒掉太可惜了，
0: 嗯，
1: 但他自己说做生意还是要考虑长久的，
0: 干嘛倒掉，自己吃掉嘛，
1: 对，我也觉得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哈，
0: 啊，
1: 你一定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0: 我会做一些事情会比较过跟我的父母、啊、但是有时候你不这么做他就会觉得哎呀还有的救，他下次还会这样，所以他可能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来提醒他母亲、
1: 哦、
0: 如果你现在再这样我们浪费的更多、
1: 嗯、啊，明白了、
0: 嗯、对，
1: 嗯，好吧，还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云雪商城当中啊也给大家准备了早安的秒杀品啊，那、
0: 嗯、
1: 各位早起的朋友打开你们的微信下来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云雪商城，进来看一看。
0: 嗯，那今天我们在商城当中为大家挑选的产品是
1: 欧莱雅的第三代的护发精油。你怎么那么确定我打开了？
0: 因为我们在这边
1: 咱俩的
0: 网速
1: 应该一样吧？
0: 哎呀，这是你可能比我动作早一步吧？
1: 护发的精油啊，100毫升两瓶，价格只需要79.9。
0: 我天哪，这么便宜了现在？
1: 哎、很便宜啊！
0: 我买他们家原来买的时候都得好像200多块钱一瓶，
1: 是吧？
0: 嗯，
1: 今天来着了啊，各位。
0: 大家可以来就是选一下不同的颜色，因为它是分那个小那个精品
1: 啊
0: 还有一个棕品啊、嗯、还有个什么的，还有这个红瓶
1: 啊，
0: 还有个限定的莫吉托，
1: 嗯
0: 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是你选那个小红瓶的话，它是显顺滑显色，如果你染发了你就选这个，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烫发了你就选新品，因为它是一个修护损伤的、
1: 啊、
0: 然后你要是那种干枯的那种头发你就选那个棕瓶，它是一个深层滋养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好了。
1: 可以、嗯、那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现在推出 N3 整家福，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各位可以来感受一下，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意。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2: 赛梦气象站。
3: 节目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9度到22度之间，东北风三到五级，此刻阵雨温度19度，体感温度14度，东风达到四级，相对湿度 99%。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5分，日落时间是19点06分，空气质量指数22，优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店庆期间签约，直销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大家保驾护航一辈子。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回到音乐当中，光荣来自于波波组合，多少人的青春又回来了呢？

0: 是来自张雨生非常经典的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7:52分享。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喜欢做跨界啊，
1: 对，
0: 星巴克呢部分的门店呢也开始卖衣服了，
1: 是，但不是所有的都有。然后很多的网友就是说，你这个咖啡店卖衣服周边还蛮有新意的耶，说你们是不是有点不敬业了？
0: 哎，人家为什么就要搞一些副业了？不然的话真的很难了。
1: 杯子已经卖不出去了是吗？
0: 有一些自有的 IP， 我倒觉得他那个美人鱼还挺好看的。
1: 美人鱼
0: 啊，
1: 哦，就是他那个
0: 商标上不在
1: 的那个啊，哦，我知道他们自己的那个 logo 的那个。
0: 对啊，
1: 然后他有像马甲要399 ，T 恤279，哎，而且是售完为止，想要还不一定有了，
0: 限量版嘛。
1: 啊，然后他就是他们的店员也说之前门店最多就是卖帽子呀、杯子呀这样的，或者小包，
0: 小包，
1: 对对对，然后。卖大批量的衣服还真的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说店内呢也会设计一个服饰的展示区，但是没有试穿的区域。哎，如果你有这个服饰相关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问店员就好了。
0: 哎，是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实用是最重要的。
1: 哎，对，是的，
0: 像我们的微信一直在更新自己的功能。最近呢又更新了功能了。
1: 是，就是三个功能，就这么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电脑端
0: 啊
1: 是可以有一个这种边写边译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右键开启之后，就五种语言实时的翻译，一键发送。就你在那边打中文，但是你设定好了之后，你发出去的就可能是其他的语言。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就是你登录的话，可以手机。一键登录，手机号一键登录，这个我觉得其实平时可能用不到，但是你换手机的时候就真香了。因为你微信每天都用，你可能真的已经忘记掉你的密码了。
0: 哎，是这样的。
1: 但你插卡之后一键就可以登录。还有一个就是视频通话会增加一个双向同步横屏的功能。就16:9的一个画面，
0: 这样视野会更宽阔一些。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它可以设定背景模糊，就你在视频的时候，你不想让对方看到你
0: 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
1: 哎，把背景给磨掉，
0: 好吧？
1: 哎，就不用说，哎呀，完了，有重要的人给我打电话，找一个白墙。
0: 一般就有用到商务的会谈当中可能会多一些。
1: 对，尤其你在家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在卧室啊，或者在那个不是很方便啊，
0: 对，
1: 你可能就会得找一个别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模糊掉背景了。
0: 那我们的915广播源泉上升当中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早安秒杀品是来自欧莱雅的第三代的护发精油，两瓶，每瓶是100毫升，到手价格是79.9米。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915广播源泉商城当中啊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对。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